0: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比较适宜，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衫、短裤等清凉的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五一前夕，全国五一赏花地图一经发布，便登上热搜，迅速的掀起了追花热潮。假日期间，社交媒体上众多网友纷纷晒出了赏花美照与视频，其中呢不乏外国游客的身影。当前赏花之旅正成为助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当中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

0: 母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游的悄然生长和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元化的赏花体验。比如说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闪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的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的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和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当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呢，也为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赏花并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呢，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的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的走向四季长青，必须在差异化和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该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地挖掘四季花景的潜力。比如说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呢开发压花课程与花篆制作，还有呢冬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的花品，让花田季可赏可玩可停留。在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的划分摄影区、观赏区和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那此外呢，还应该以花为纽带，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呢，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的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呢，期待着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2: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3: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

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羽马哈加雄黄？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为弘扬文明新风，普及文明行为规范，进一步凝聚全民践行文明理念的思想共识，5月12日，嘉荫县举办文明有礼在我家，做文明有礼嘉荫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文艺表演加互动游戏的形式，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文明常识，践行文明理念。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明氛围，市民们有序参与，主动践行文明行为，共同守护城市文明底色，凝聚起共建共享文明家园的强大合力。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扇子舞、美丽佳音等以来率先登场，舞者们身着亮丽服饰，舞姿舒展优美，将佳音的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融入灵动舞姿之中。舞蹈《北京有个金太阳》、《俄曼》、《芦花美》轮番上演，节奏明快，韵味十足，既展现了佳音市民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也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歌曲《文明佳音你我同行》深情唱响，赢得阵阵热烈掌声。为让文明知识入脑入心，活动穿插了文明知识问答环节，围绕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养宠、文明上网、文明旅游五大主题设置趣味提问，现场市民积极参与，举手互动，在轻松愉悦的问答氛围中，进一步明确文明规范，增强文明意识。在互动游戏区，抽球答题、垃圾分类、常识透支，还有文明餐桌、治沙包、文明知识大转盘等互动项目都排起了长队，大人小孩踊跃参与，乐在其中。活动还设置了丰富的礼品，现场制作发放印有文明宣传标语的漆扇，搭配书包、纸抽等实用好物，让市民在收获乐趣与惊喜的同时，牢记文明知识，践行礼仪规范，实现学中玩、玩中记、记中用，让文明宣传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文明宣传的刻板模式，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养和践行文明行为的积极性。据了解呢，近年来嘉荫县不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培育选树、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壮大志愿服务力量，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让志愿红遍布城乡，文明新风浸润人心，群众文明素养持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文明理念已融入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嘉荫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6: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7: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5: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6: 谢谢你。
7: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8: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
10: 从一句话，
11: 从一句话，
12: 从一句话开始。
13: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14: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13: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0: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1: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2: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1: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电动车作为当代家庭的常用代步工具，灵活方便又环保，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问题呢，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这期的交警在线节目，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医美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李玉涛警官，围绕电动车一盔一带安全出行以及共享安全头盔便民服务等相关工作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李警官，当前呢，我市正深入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专项行动，但是呢，仍然有不少电动车驾驶人存在着出行的时候忘记佩戴头盔的情况。我们交管部门啊，推出了哪些便民的举措来提升头盔的佩戴率呢？
6: 好的，为切实筑牢电动车骑行安全防线，全面提升辖区电动车骑乘人员头盔规范佩戴率，市交管支队统一采购集中配发了一批共享安全头盔，统一下发至全市各基层交管大队。我们医美交管大队主要负责辖区共享头盔的日常发放、登记、借还和常态化管理工作，切实把暖心便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5: 嗯，李警官，共享安全头盔啊，如何借用？它有哪些使用规定呢？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6: 好的，我们的共享安全头盔全面面向市民免费提供使用，并严格执行当天借当天还的管理原则。针对路面巡查中发现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可在城区各交警执勤岗临时借用头盔，解决短途出行的安全防护难题。广大市民使用结束后，需及时将头盔归还至就近执勤点位，保障头盔能够循环周转，持续服务更多群众出行。
5: 推行这个免费的共享安全头盔这项举措，对于深化一盔一带工作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安全头盔是骑行群众的保命盔，规范佩戴头盔是减少交通事故伤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推行共享头盔免费借用服务，既是柔性执法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临时忘佩戴头盔的实际困难。通过劝导加服务加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引导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逐步养成主动戴头盔、文明骑行的良好习惯，持续稳步提升路面整体头盔佩戴率。
5: 那么为了更好地推进一盔一带的管理工作啊，我们交管部门还开展了哪些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呢？
6: 我们为群众办理头盔借还的过程中，会同步开展一盔一带的专题交通安全宣传。

0: 宣传工作，向过往电动车驾驶人细致讲解未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和典型事故案例，普及电动车安全骑行的法律法规，同时提醒广大市民爱惜公共便民物资，自觉遵守借还规定，做到文明借用，按时归还，共同维护良好的共享秩序。
1: 嗯，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李警官，我们还是想请您给我们的广大电动车骑乘人员做一些安全提示。
0: 好的，我想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盔一戴，安全常戴，骑行电动车务必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牢固树立文明出行理念，合理用好共享便民头盔，严格遵守当天借用当日归还的使用要求。下一步，医美交管大队也将持续加大路面劝导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一盔一戴宣传引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守护每一位市民安全出行。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专业解读，希望呢每一位电动车的骑乘者都能够把安全牢记心中，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回家。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7: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

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当地时间13日，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超过37摄氏度。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铁路部门近日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截至13日上午11时，湖南浏阳花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14日至15日，江南、华南局地将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5日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6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5月12日，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5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现10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5月13日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金融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签约仪式后，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购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引起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引起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凝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5月13日，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欧阳修的

北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公元1030年进士。他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迷离显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中集。那么今天我们要赏析的是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首先我们知道蝶恋花是一个词牌名，原为唐教坊曲，后用作词牌，又名却踏之凤兮梧，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则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第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这里的几许是多少的意思，堆烟是形容杨柳浓密。这句话的意思是，深深的庭院不知有多深，一排排杨柳堆起绿色的云，一重重帘幕多得难以计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这里的玉勒雕鞍即言车马的豪华，玉勒是指玉制的马弦，雕鞍是精雕的马鞍，游冶处指歌楼妓院，章台是汉长安街的街名，后以章台为歌妓聚集之处。这句话的意思是，华车骏马如今在哪里游曳，我登上高楼也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雨横是指急雨骤雨，这句话的意思是，疯狂宇宙的暮春三月，时近黄昏，掩起门户，却没有办法把春光留住。最后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的乱红是形容各种花片

纷纷飘落的样子。这句的意思是，我泪眼汪汪问花，花默默不语，只见散乱的落花飞过秋千去。这首词描写了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上片写少妇深闺寂寞，阻隔重重，想见意中人而不得，下片写美人迟暮，盼意中人回归而不得，忧恨怨愤之情自现。全词写景状物，疏浚委屈，虚实相融，用语自然，词意深婉，由对少妇心理刻画写意传神，堪称欧词之典范。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第一句深深深三个字，前人常叹其叠字之功，可以说是全词的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先说景深，词人像一位舞台美术设计大师一样，首先对女主人公的居处做了精心的安排，读着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树这两句，似乎在眼前出现了一组电影摇镜头，由远而近，逐步推移，逐步深入。随着镜头所指，读者先是看到一丛丛杨柳从眼前移过。杨柳堆烟说的是早晨杨柳笼上层层雾气的景象，着一个堆字，则杨柳之密，雾气之浓，宛如一幅水墨画。随着这一丛丛杨柳过去，词人又把镜头摇向庭院，摇向帘幕。这帘幕不是一重，而是过了一重又一重，究竟多少重，他不做琐屑的交代，一言以蔽之曰无重数。无重数就是无数重。秦观踏沙行，意寄梅花，渔船尺素，气成此恨无重数，与此是同意。一句无重数，令人感到这一座庭院简直是无比幽深。可是词人还没有让你立刻看到人物所在的地点，他先说一句玉勒雕鞍游冶处，荡开一笔，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她丈夫那里，然后折过笔来写道楼高不见章台路。原来这首词中的女子正独处高楼，她的目光正透过重重帘幕，堆堆柳烟，向丈夫经常游冶的地方凝神远望。这种写法叫做欲扬先抑，做尽铺排，造足悬念，然后让人物出场，如此便能喻人以深刻的印象。再说情深，词中写情通常是和景结合的，即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但也有所侧重。此词将女主人公的感情层次挖得很深，并用工笔将抽象的感情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词的上片着重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深深庭院中，人们仿佛看到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词的下片着重写情，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也催送女主人公的芳年。她想挽留住春天，但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于是她感到无奈，只好把感情寄托到命运同她一样的花上。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两句包含着无限的伤春之感。清人毛先书。

评曰：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或欲举其四，偶拈咏书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他的意思是说，语言浑成与情意层深往往是难以兼具的，但欧词这两句却把它统一起来。所谓意欲层深，就是人物的思想感情要层层深入，步步开掘。且看这两句是怎样进行层层开掘的。第一层，写女主人公因花而有泪，见花落泪，对月伤情，是古代女子常有的感触。此刻女子正意念走马章台的丈夫，可是望而不可见，眼中唯有在狂风暴雨中横遭摧残的花儿，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伤心泪下。第二层是写因泪而问花，泪因愁苦而至，势必要找个发泄的对象，这个对象此刻已幻化为花，或者说花已幻化为人，于是女主人公向着花儿痴情地发问。第三层是花儿竟一旁缄默无言以对，是不理解她的意思呢，还是不肯给予同情，殊令人纳闷。紧接着词人写第四层，花儿不但不语，反而像故意抛舍他似的纷纷飞过秋千而去。人儿走马章台，花儿飞过秋千，有情之人无情之物对他都抱以冷漠，他不可能不伤心。这种借客观景物的反应来烘托反衬人物主观情感的写法，正是为了深化感情。词人一层一层深挖感情，并非刻意雕琢，而是像竹笋有苞有节一样自然生成，逐次展开。在自然浑成浅显易晓的语言中，蕴藏着深挚真切的感情，这是此篇的一大特色。最后就是意境深，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这首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图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呢是写疯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渐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晋人于平伯评论说，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忌这句来。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有忐忑，各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全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唯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观情，一若不观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显同情之旅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明

0: 绵渺，意境之深远，犹令人神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明天会有强降温，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适当的增添衣物。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如果您是易感人群，请一定要做好防护，以免伤风感冒，那么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并且远离过敏源。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8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0度。

0: 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春风吹绿野，踏青采山间，依春连绵的山林为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想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自上阵。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兴安栏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的去青山入画，一同的去追寻着兴安的味道，去踏青采山。

果你想寻找心安的味道，我们一同的来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春天的山野菜在这里遍地都可以看见，那就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设有专门的山野菜采摘园，你可以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荠菜、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透龙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在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你可以走进这里，感受着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的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还会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如果你想品味着山野菜山珍食材，欢迎你来到九星生态园当中的桦树之宴，这里会让你享受到尽情的东北地道滋味。

在春季的时候想品尝新鲜的江鱼的话，还有河鱼，你可以来到这里，那就是铁力的星月童话村。在这里有特色鱼宴，这是以西林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另外你还可以品酒，九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了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博物馆，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酒韵润食味，文化入席间。

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生养的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零度宜春，欢迎您来到同悦酒店，在这里有着健康营养的餐厅，这里汇集了零菌、零果、零菜、零药、零粮等零下珍味，可以让你一桌吃遍大森林。这个时间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有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这里的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通龙山景区又打造了篝火的美食体验，你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之间，感受着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如果你想品尝江鱼的话，欢迎你来到嘉荫。嘉荫的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萝十八子的江鱼宴，会让您品出龙江春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行游新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有着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食盛宴。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荫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走进我们的伊春，让零度伊春将森林的馈赠、江河的鲜醇与林区们

0: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模仿。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

0: 综合展播。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0: 让你爱上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清新，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陆。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

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伊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印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0: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1: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0: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2: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0: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3: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0: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发现了吗？春天的花一年只开一次，同一棵树今年开的花和去年明年都不一样，错过了这一季，就再也没有这一季的风景了。

春天真的太容易被错过了，它不像夏天那么漫长，不像秋天那么明显，也不像冬天那么难熬。它总是偷偷的来，又偷偷走，你稍微一忙，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一整个春天。朋友们，不要等到花瓣落尽，才想起自己从未站在树下。不要等到草色深绿才后悔没有光着脚踩上去，不要等到蝉鸣响起才遗憾这个春天又白白过去了。春天真的

春天里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等花谢了，而是那些和春天绑定的限定回忆，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只有在春天做才有意义呢？

第一杯春茶，只有清明前采的才叫明前。第一场春游，只有趁着花刚开时才有那种雀跃。第一次表白，只有在樱花树下才够浪漫。那些说等了有空就去的人，永远等不到有空的时候。春天最棒的打开方式就是现在就走。你总说以后还会有机会，可你不知道很多事是没有以后的。18岁想做的事，28岁做就没有了那个心气儿。今年想和那个人一起看的花，明年再看身边可能换了人，甚至只剩下自己。春天的花会开，可是和春天有关的人和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的遗憾。春天的残忍不在于它短暂，而在于它从不回头。夏天可以补一个海边的假期，秋天可以补一次赏红叶，冬天可以补一场滑雪，唯独春天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你没法在七月不开一场樱花，也没法在十月不踏一次青草。春天是一场现实的浪漫，过期不候。作家张晓峰写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来的时候慢，走的时候却快。前一天还是满树花苞，一场雨之后花瓣就铺满了地，你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枝头就已经冒出了绿芽。更残忍的是，明年的春天和今年的春天不是同一个春天，花还是那棵树，但花已经不是那朵花，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所以说，不要说明年再去，明年是明年的春天，今年的春天只属于今年。

0: 朋友们别慌，如果你还没有赴约，这个春天现在还来得及。四月初晚樱还在开着，无锡原图主的樱花虽已渐落，但桃花海棠正盛。苏州园林里的紫藤即将垂落，渐淡向紫色的瀑布。洛阳的牡丹四月正是花期，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四月也是山野最美的季节，杭州的龙井村茶农正在采春茶，你可以去喝一杯明前龙井，看满山的新绿。桂林的黎阳漓江烟雨朦胧，正是甲天下的时候。黄山脚下油菜花和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这个时候去比三月的人山人海看着舒服的多了。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春天的花。春天不在远方，春天就在你的身旁。哪怕你哪儿都不去，就找一个周末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看一看树上的新芽，去看一看花最后的一抹粉色，再去看一看夕阳落在湖面上的金色。我相信在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春天的花就在你的身边。春天从不等人，朋友，趁春风和煦，趁花还没有谢，去抓住你属于你的春天吧。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人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应中俄界江旅游区，嘉应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应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

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是嘉英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当地时间13日，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超过37摄氏度。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铁路部门近日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截至13日上午11时，湖南浏阳花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14日至15日，江南、华南局地将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5日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
5月1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5月12日，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5月13日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签约仪式后，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银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引起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凝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5月13日，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

0: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1: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0: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2: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0: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3: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0: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4: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5: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4: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5: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4: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5: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4: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6: 吉林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7: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晴，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80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那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在家的年华，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
0: 听众朋友，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结合案例，理清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的法定边界与实操要点，

0: 帮消费者依法维权，避开消费陷阱。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赋予消费者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方式购物时享有的后悔权。现实中，不少商家随意设置退货门槛，以拆封、超期等理由拒绝退货。部分的消费者对该权益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所有商品都能够无条件退货，类似消费纠纷时有发生。拆封能否退货是网购维权中常见的争议点。有消费者网购吹风机，仅拆开包装查验，因为外观不满意，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商家呢却以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回应说，拆封不等于商品不完好，依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商品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即视为商品完好。同时，相关的规定明确，消费者为查验商品、确认品质功能而合理打开包装进行调试，只要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经者是必须依法办理退货。关于七日的时间计算，买卖双方也常常产生分歧。有消费者在签收笔记本电脑的第七天申请退货，商家却执意从付款下单日起算，宣称已经超过退货期限。法规明确，七日无理由退货期限自消费者签收商品的次日起开始计算，而非商家所说的付款下单之日。七日无理由退货适用于电商平台购物、直播带货、电视购物等远程消费场景，但并非全覆盖。线下实体店消费不适用该规定。仅当商家自愿承诺无理由退货时，消费者方可以按照约定维权。服务类消费也不在七日无理由退货范围内。如果线下商品存在着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依据其他法规另行维权。同时，四类商品直接不适用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是定制商品，如刻字首饰、定制服装等；二是鲜活易腐商品，如生鲜果蔬、鲜活水产、鲜花绿植等；三是数字化商品，如在线下载拆封的音像软件、付费课程等；四是时效性报刊读物，如报纸、期刊等。此外，部分商品经消费者购买时确认，可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包括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易改变品质的商品，一经激活适用价值即大幅贬损的商品，临近保质期有瑕疵而且销售时已经明示的商品。针对消费者维权，市场监管部门给出了实操的指南。遭遇商家无故拒退时，消费者可以先行留存订单截图、商品完好照片、聊天记录、物流签收记录等证据，通过平台退货通道申请无理由退货，并且请求平台介入。协商无果之后，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行使无理由退货权，应该恪守诚信，不得恶意退货，损坏商品。经营者应依法履行退货义务，不得设置隐形门槛，擅自缩短退货期限。主动公示退货规则，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
1: 安置的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风月花鸟一笑。
0: 如今不少人沉迷于刷短视频，不知不觉耗去了大量时间，随之慢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思维变得迟钝僵化，难以静下心来深度阅读、独立思考。如果出现这一类表现，需要警惕短视频正在悄悄损伤大脑的健康。 家住和平区的市民赵女士是短视频忠实爱好者，曲艺、舞蹈、微短剧都是她日常偏爱浏览的内容，每天呢都会花费数小时沉浸其中。本想随手翻一会儿，不知不觉就刷了两个小时，家务活全都被耽搁了。赵女士说，睡前刷短剧也是成了赵女士的习惯，本想放松助眠，结果越刷越精神，不仅大幅压缩了睡眠时间，睡眠质量也是大打折扣，次日晨起浑身疲惫，更让她困扰的是记忆力也是

长期刷短视频会对大脑多个关键区域造成不良的影响，大脑眶额裂区域会出现异常增大，如同过度运动后的肌肉肿胀，并非良性变化，反而会降低大脑后续信息刺激效率，还会波及尾状核与平状核两大核心区域，这两个区域分别负责信息处理与认知接收功能。短视频内容节奏快，切换频繁，上一段信息还未被大脑消化处理，新的内容便接踵而至，让大脑始终处于应接不暇的超负荷状态。久而久之，人的记忆力、逻辑思维、深度思考及行动执行能力都会出现明显的衰退，这呢便是长期沉迷短视频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近日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了2025年广西公共停车场服务消费调查报告，调查显示 89.14% 的消费者反映在公共停车场见过不公平格式条款，仅 10.86% 的消费者没有见过。该调查由广西消委会于2025年9月至12月组织开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上面向广西14个社区市的消费者，根据进入公共停车场到缴费出场的服务全过程设计问卷并进行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3086份。线下调查人员按照商场、酒店、景区、饭店、餐饮场所四个类型公共停车场，在广西14个社区市访问了134个公共停车场。调查显示，近六成广西消费者经常使用停车场，那20.51%的消费者几乎每天使用，48.8%的消费者每周1到3次，其中超七成广西消费者单次停车时长超1小时，另有22.39%的消费者停车时长为3到5小时。对134个公共停车场的调查结果显示，44.03%的停车场存在环境不整洁、有异味的问题，7.46%的停车场存在着照明不充足问题，17.16%的停车场存在着通风差的问题，75.37%的停车场未设置无障碍车位，62.69%的停车场未设置新能源充电桩。调查发现，公共停车场引导标识体系不规范，导致消费者寻车离场难现象普遍。消费者遭遇的公共停车场内引导标识问题中，空余车位方向指示不清占比最高，为42.58%，其次是行车路线指引混乱和重要标识不足，分别占到31.66%、28.98%。消费者离开公共停车场时遭遇被堵

路和寻车难的突出问题，占比分别是为 40.38%、38.98%。其次是抬杠速度慢和识别故障问题，占比分别为 30.72% 和 29.55%。关于公共停车场计费是否准确，68.77%的消费者认为比较准确或者准确，21.81%的消费者认为一般，约10%的消费者认为不准确。消费者认为计费不准确的表现包括封顶计费规则失效、重复计费、入场出场时间记录有误、跨时段费率切换错误等等。调查还显示，89.14%的消费者反映在公共停车场见过不公平格式条款，仅10.86%的消费者没有见过。不公平格式条款内容中，54.56%的消费者见过停车场仅提供车位使用，不承担车辆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赔偿责任。46.13%的消费者见过车辆停放期间发生剐蹭、被盗，停车场概不负责。34.5%的消费者见过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以现场公示为准，恕不另行通知。23.26%的消费者见过最终解释权归停车场。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广西消委会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出台公共停车场服务规范，明确行业标准。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阿胶、龟甲胶等胶类补品能养颜抗衰老，中医专家提醒说，并不是吃胶就能够补充胶原蛋白，而是因为这类中药材大多具有滋补、养血、润燥的作用。不同的胶有不同的补养侧重点，不同体质和需求的人群应该在中医师指导下辩证使用。阿胶、龟甲胶等都属于胶类中药。胶类中药是指以动物皮、骨、甲、角等为原料，经过特殊熬制、浓缩、凝固而成的传统中药制剂。胶类中药补益力强，具有滋补、止血、润燥等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胶类中药含有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对造血系统、免疫系统、骨骼代谢、抗氧化等具有显著作用。常见的有阿胶、鹿角胶、龟板胶、鳖甲胶等。胶类中药是血肉有情之品，在补养精血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医生提醒，不同的胶有不同的补养侧重点，不同体质和需求的人群应该在中医师指导下辩证使用。阿胶味甘，性平，归肺、肝、肾经，能补血止血，常常用于血虚、皮肤萎黄、面色无华、眩晕心悸，例如用于失血而导致的血虚。现代研究表明说，阿胶能够刺激造血，阿胶多糖能够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增加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能够调节铁代谢，提高血清铁转铁蛋白水平，改善缺铁性贫血，还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阿胶还能够补心阴，有助于清降心火和除烦，有助于改善阴虚心烦失眠等等。可以用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等食疗方调治女性更年期失眠，但本品滋腻，有碍消化，故脾胃虚弱者慎用。可以配呢五健脾消食药，如砂仁、陈皮等。

30岁市民张女士近日因为呕吐7小时到医院急诊科就诊，医生追问其病史，她自述在呕吐前一天曾经自行注射过网红减肥针替尔博泰。类似于张女士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近日医院急诊科已经陆续的接诊多名因为自行注射替尔博泰、司美格鲁肽等药物后出现剧烈呕吐、严重腹胀、腹泻、腹痛的患者。医生介绍，替尔博泰、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本来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为具有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的作用而被部分人群追捧为减肥神针，但也正是其延缓胃排空的核心作用导致食物在胃内停留时间异常延长，从而引发了恶心、呕吐、腹胀等剧烈的胃肠道副作用。替尔博泰、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绝非可以随意使用的减肥美神针，盲目滥用用来的带来的健康风险极高。减重应该遵循科学饮食、合理运动的原则，如需药物干预，需要到正规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内分泌科就诊，经过专业医生全面评估后确认符合用药条件方可以使用。需要强调的是，任何药物的使用都必须严格遵循医嘱和药品说明书。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明确规定，超重而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脂、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以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睡觉至关重要，科学健康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保证良好的睡眠才是科学减重的关键。饮食方面在于吃得干净、食材新鲜、烹饪方式尽量简单，以蒸、煮、清炒为主，避免高温油炸、重油重盐。运动要适量，无需进行高强度锻炼，每天半个小时，一周5天即可，让身体微微出汗，就是比较好的燃脂心率。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胃是我们身体中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在守护胃部健康的众多因素当中，消化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就是消化酶缺乏。最近啊，我们的圈友花卷发来的求助，说自己家里的老人呢，总是说自己消化不良，胃口差，吃的少。身边的朋友分析说，老人家可能是缺乏消化酶了。所以花卷想问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又该如何补充消化酶呢？根据圈友的提问，我们在全网呢搜索消化酶缺乏这个关键词，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热度话题一，胀气不易消化，可能是缺乏消化酶。热度话题二，消化酶或成胃不适救星。第三个热度话题是，相当一部分糖友会有消化问题。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养好胃，血糖更稳定。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和郭医生，依次结合这些热度话题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消化酶的问题。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消化酶的问题。您看啊，大家在热烈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如果是胀气不容易消化，就有可能是缺乏消化酶。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酶到底是什么物质，它在我们身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真的缺乏了消化酶，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呢？
2: 食物如何在我们肠道里头变成小分子的物质能被吸收，这主要是依靠消化酶。所以消化酶这个问题呢，它是在我们消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三大物质，蛋白有蛋白酶，脂肪有脂肪酶，包括淀粉有淀粉酶。从在口腔里头在咀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唾液中就有淀粉酶，其实我们唾液中就会分泌一些酶来作为一个初步消化。那我们到了胃里头啊，胃里头也有胃蛋白酶。所以说我们胃酸呢，其实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胃酸反酸多了不好，其实胃酸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物质。胃酸呢能使我们的蛋白质变性，可以让消化酶来进一步的分解成小分子的物质来被吸收。所以呢我们说胃酸其实也是有帮助我们消化酶起作用的。那我们最主要分泌消化酶的是在胰腺，而我们大部分的消化酶包

0: 脂肪、淀粉，包括蛋白质的消化酶，大部分都是在胰腺分泌的。进到十二指肠以后呢，是和我们胰腺分泌的各种的消化酶，包括我们胆囊分泌的这种消化酶混合在一起，进到我们的小肠，然后使我们的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消化，变成可吸收的小分的物质。通过这个过程就发现，其实消化酶在我们消化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如果大家缺乏消化酶，那就是容易使食物不能消化，那不能消化就不能吸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它不但给我们人体提供不了营养，反而成为一个有害的物质。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啊，我们出现相关的症状以后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我们说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纳差，不想吃东西，或者呢想吃但会出现腹胀、恶心、呕吐，那有些呢还有会出现腹泻。所以大家出现了消化的相关的这种症状以后，除了考虑我们有没有胃炎呀，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一定要关注到消化不良的情况。而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
1: 什么样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消化酶的缺乏的，我们有两大人群啊，一类是儿童，一类老年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儿童在长身体的过程中，包括胰腺这消化腺呢都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这种时候呢它的消化酶的分泌是有限的。那第二大人群老年人，我们的胰腺是处于一个萎缩状态，消化酶也是分泌减少的。所以我们说很多老年人，我们说为什么就让他尽量吃清淡些，每次吃的别过饱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整个的消化腺是减少的，所以也会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我们是器质性的消化不良。所以器质性消化不良就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导致了我们消化酶的缺乏。那包括我们说最常见的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胆囊炎、慢性胆囊炎、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有的时候也会合并有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那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我们说很多年轻人暴饮暴食、生活不规律，这种呢是造成我们消化酶的一个紊乱。气质上没有问题，但是它也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就是因为消化酶的分泌的节律啊、分泌的量啊，短时间出现异常。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注的下一个热度话题，说消化酶或成为胃不适的救星。所以现在啊，有些人想解决自己的胃肠道的问题，就去买些消化酶的补充剂，可能分成不同类型啊，这种酶那种酶，反正吃了以后有的效果挺好，有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所以李医生，你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大家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考虑到底靠不靠谱，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补充的话，该如何去合理的科学的选择。
0: 给大家呢提醒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大家知道这个消化酶的种类很多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脂肪、淀粉、蛋白质这三个主要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消化酶。所以大家在买消化酶的时候，第一要看它的种类啊，你如果只是一个脂肪酶啊，那就不如说五六个酶在一块儿的比较好，复方消化酶或者是胰酶啊。所以说胰酶呢就是胰腺分泌的，但胰腺分泌的酶呢也很多。所以第一个点，大家一个窍门，去看说明书，它含有哪些酶啊？这些酶是做什么用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脂肪、淀粉和蛋白酶，这是三个要必须要有的，否则的话，单纯的一个胰酶，它可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说看种类。第二呢，看它酶的活性。酶为什么不好检测啊？不好检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酶的活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消化酶和我们的普通的化药不一样，不抗生素呀，包括我们抑酸药不一样，它都是化学制剂。而酶呢，它保持一个活性，所以我们说在每个消化酶上，它戳印有哪个酶，它后边还会有个单位，你一定看这个酶的含量的多少。其实这个决定你的药效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口服的消化酶，它要通过胃酸这一个关卡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直接把酶放到十二指肠去，所以我们的消化酶的制剂的方法啊，它能不能耐胃酸，能不能这个胶囊成分啊，这个包衣成分，它能不能阻挡胃酸不要对我们的酶进行破坏，然后使我们这很好的进到十二指肠，这是起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消化酶的时候，主要就看三点：第一，种类；第二，看我们的含量；第三，看能不能耐胃酸的情况。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补充剂啊、药片之外，李医生还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补充的一些食物，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或者促进我们分泌消化酶？
0: 有哪些食物能补充消化酶是没有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些食物呢可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食物来说呢，如果你出现消化不良。

0: 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就是你消化酶不足，那不足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避免一些过度的增加我们消化酶不足的这种负担，包括你吃点清淡的，我们吃点特别好消化的，好比是这种奶粉呀、酸奶呀、牛奶呀，包括我们一些淀粉类的东西啊，包括馒头、面条，这种相对来说这种淀粉酶的分泌呢比较容易一些，就不要吃些大鱼大肉。大家在消化不良的时候，有时候爱吃点山楂丸，吃点酸性的物质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一些消化酶的一些分泌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对这种情况消化不良可以适当的啊用一点酸性的物质啊，然后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
1: 李医生，您看咱们今天也在关注大家的胃肠道的健康，所以您最后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保护好咱们的胃？
0: 首先呢，我们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其实这个胃也需要休养。那第二问题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包括有些刺激性东西啊、酒精类的东西啊，如果能不用最好不用啊，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最关键的还有点，我们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不要认为就是为我的胃损伤了啊，其实我们消化酶的缺乏也会出现很多和胃炎相关的消化道症状，所以我们要立体的、全方位的从各个方面保护好我们的胃。
1: 好，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消化酶缺乏相关问题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好，再见李医生。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1: 刚才李医生在讲解中也提到，糖尿病患者呢也是消化酶缺乏的一类人群，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我们来继续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为我们详细解读。郭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很高兴见到您郭医生。您看啊，大家也在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说相当一部分糖友都有消化问题，这是真的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消化问题呢？又是为什么呢？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患者反映吃了东西以后不舒服，觉得堵胀啊、嗳气啊、便秘或者腹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友很多都是超重或者肥胖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30%的人大概都有一些胰腺外分泌功能的障碍。胰腺外分泌呢，它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分泌很多的消化酶，那这些酶呢是帮助我们吃的食物的消化分解，然后变成可以吸收的成分，吸收进入身体。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吧，他们很要吃各种各样的药，都要经过胃肠系统，所以对这个我们的胃肠的消化功能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哎，有这样的一个热度话题，说养好胃，这样我们的血糖就能够更加的稳定。有这样的一些关联吗？另外就是我们怎么做，您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消化是糖尿病的第一防线，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消化是营养吸收的关键。确确实实这个胃呢，其实是我们摄取营养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你胃不好呢，可能这个食物呢营养成分吸收就不好。
1: 对
2: 啊，像有的人他吃了以后稍微脂肪多一点，所以就会发生脂肪泻，那这样长此以往呢，就很多的维生素啊，脂溶性维生素这些的吸收就会障碍，特别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B12 啊、叶酸啊这些东西，它的吸收就会有障碍，所以糖尿病患者呢会有一些问题，就像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它实际上就是 B 族维生素吸收这个不好。那另外呢，如果这个胃的动力不好或者吸收不好，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糖，有的时候血糖就忽高忽低的就很不稳定，其实最终也会导致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像眼睛啊、肾脏啊这些并发症都会更容易发生。所以呢，拥有良好的消化功能对血糖控制也有帮助。预防消化功能不良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有比较良好的这个饮食的习惯，一定不要暴饮暴食，那个因为看见好吃的就使劲儿吃啊，然后不好吃的就不吃啊，合理的搭配饮食当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这个三个大的营养成分是很重要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也不要吃的过饱啊，所以你吃的饭太快就特别容易过饱，就慢慢的吃啊，这样呢七八分饱其实应该比较认真的计算，不要那个囫囵吞枣。等你觉得饱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多的吃了。
1: 对，
2: 这样呢造成的

0: 这个胃的消化的就得负担也特别大，肠道的吸收的负担也很大。然后吃完饭以后呢，那到了一个小时左右呢，正好我们消化的这些碳水啊什么这些变成糖吸收到血液循环当中呢，血糖会出现开始出现高峰的时候，我们出去运动。啊，所以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让血糖的高峰也能平复一点。
1: 那您看，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因为他的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导致一些消化酶的分泌不足啊，有缺陷，或者是吃的药比较多了，是吧？影响自己的消化功能了。那在这样的缺乏情况下，他们能不能额外的补充一些什么药片啊、消化酶的制剂啊，来达到这样的一些增强的效果呢？
0: 确实是那个，就这些那个，因为他的消化功能不好，就有时候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还是很难受的，那么经常会吃一些帮助消化的药啊，有的呢是帮助胃排空啊，有的呢是让这个胃，因为有好些人反酸，有反应性食道炎，他们就会吃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药，还可以用的一些呢就是辅助消化的，因为有这些胰腺的外分泌功能，相对有点受损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他不用一些消化酶这类的试剂呢，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他这个消化不良啊，有消化功能的问题啊，照样还会出现稍微油大一点就会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这个腹胀啊，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有几方面的治疗。最开始呢，肯定我们先用一些这个不用医生处方的，就是所谓 OTC 药，这因为这种药直接我们到药房就可以买到，它也是相对安全的药物，就像消化酶这类的东西，这类的药品我们可以吃一些辅助一下消化。那么这些药呢，吃了以后呢，如果效果很好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它。如果吃了一段仍然消化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我们可能就得寻求医生的帮助。所以这时候也不要一直就说我就吃点这个，去买点自己随便买点药吃了，就长期不好，那可能会耽误一些病情。还有呢，就是这类的消化酶的这个药物呢，最好要在饭前吃，因为你想消化酶嘛，它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呢，如果饭前忘了吃了，其实饭中和饭后都可以再给补上，想起来我们就补上，及时的在进餐以后马上就补上，也还是来得及的。
1: 哎，有一些降糖药也是要求饭前吃的，会不会和消化酶这些药片发生相互的反应，影响互相的这种效果？
0: 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呢，可能它也会对胃肠的功能有一些影响啊，像这个阿法糖苷酶的抑制剂啊，这类的东西，它主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它主要是让这个我们吃进去的淀粉呢，它的分解成单糖的这过程的延缓啊。那这些药物呢，可能最好这个消化酶这类的药物呢，可能和这类药稍微隔开一点服用啊，不要同时服用。其实那要分开吃呢，怎么吃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让这个糖苷酶能发挥点作用，
1: 对，
0: 所以糖苷酶呢饭前吃，就是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那我们可以在吃饭吃到中间或者到吃完了马上就把这消化酶补充上啊，这样可能就不会影响那个糖苷酶的作用。
1: 好，再次谢谢郭医生今天关于糖尿病患者消化问题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解读，谢谢，再见郭医生。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穿堂秀士柳外堂看见迷儿，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阵拳打脚踢，边打边骂：我把你这个贱辈，你敢出卖老夫，竟然回来卧底，今天我要你的小命。这阵盛菜汤进了，他看见柳外堂打迷儿，当时就明白了，哦，闹了半天这个鬼丫头真的是来寻风的了。哎呀，不好，刚才我已经暴露身份，这怎么办？这女人一伸手从腰间掏出匕首，向米尔前胸唰扎去。米尔把眼睛一闭，心想完了，可惜啊，我刚投靠新主人，还没有得到教诲就死了，心里难过，长长的眼睛毛一忽闪掉两滴眼泪。柳万堂坐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米尔这一哭楚楚动人。老贼心里动，心想这朵花太可爱了，我还没采就叫死了，太可惜，不如留脸天折磨够再要他的命。想到这儿，拦住客文芳，故意的骂：生菜汤，这有你什么事？我还没有问出口供，杀了他等于灭口，不能叫他受一刀之苦，叫手下弟兄乐呵够了再杀。柯文芳狠狠地瞪他师傅一眼，又因为他装个剩菜汤不好顶嘴，只可收刀失礼。是老爷子，我不是想杀他给你出气吗？退下。哎，柯文芳信的话，

0: 师傅是没安好心眼儿，我得看这个丫头，别让她跑了。柳万堂问：“米儿，你在庙里投靠那个人是谁？嗯，姓什么叫什么？”米儿一言不发。柳万堂真狠呐，一把一把往身上掐。米儿疼的，哎呦的声。
1: 剩菜汤乐了，
0: 哎，丫头，摸你一下，躲什么呢？
1: 啊，那是看得起你，别叫唤呐，叫唤不好看，得笑。
0: 哼，真不听话。说着，找根绳子把米儿捆起来，又把米儿的衣服撕下一条子，把嘴给堵上了。这回任凭柳万堂撕衣服、揪头发、拳打脚踢，米儿叫不出来了。眼看米儿奄奄一息，就在这阵院内有人大喊一声：“嗨，盗宝贼柯文芳，快出来受死！”这嗓子可把剩菜汤吓坏啊！哎呦，谁看出我来了？他马上恢复平静，心想：“我还得装上，有我师妹顶着呢。”果然。柳英说：“诸位，外边有人入府搅闹，快出去抓！”说着，众人呼啦全出来了。有人把米儿提了走，压在后边水牢内。喊话是谁呀？正是江建臣。江建臣从树上起下匕首，回去想把尸体啊弄在一起埋起来，免得给地方找麻烦。一查点尸体，发现少了柳万堂。江建臣吓坏了，柳万堂没死，米儿命要保不住，我得找他。就这样，随后追踪来到大宅院，又不知道米儿在哪个屋，转了好半天，最后他来炸这么一下，万一柯文芳出来，就算意外收获，如果不出来，也能将注意力引到院内，使他们暂时放弃对米儿的残害，故此大喊一声，真就救了米儿命。可这一喊呢，可了不得了。武清侯府巡更下令的军卒家将绿林贼呼啦全围上了，把江建臣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有人挑起灯笼火把，把院子照得通亮通亮。柳万堂一看，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呀，这个人就是杀了克登山克登峰那个人，真太厉害了。哎呀，这怎么办？伤不好我可赶快跑啊。再说剩菜汤左看右看，看了半天江建臣没看出门路，心里琢磨：这个人是谁？难道说是五岳三鸟的人？不像，这个人这么厉害，怎么办好？就在这阵儿，柳英说：诸位英雄，竟敢有狂徒爷爷之间搅闹武清府，这还了得？快把他给我拿下！是，呼啦蹭蹭过来两个人，一个五十多岁，一只眼睛，另一个少了左脚，拄个大钢拐，一前一后就把江建臣给卡住了。江建臣说：诸位，我不和你们打，我来找柯文芳。住嘴，柯文芳是我家二夫人，那是你叫的吗？啊，你找我家夫人干什么？哼，他是贼，胡说，你冤枉好人。刚要往上闯，剩菜汤一想，不对，这个人大有来头，如果是五岳三鸟的人，我何不这么办。剩菜汤过了哟，我说诸位啊，都回来吧，二夫人叫我有几句话告诉对面这个壮士。大家一看，嗨，这找人烦劲，剩菜汤又来了，一过来有股酸酸的味儿，哗全撤。只见柯文芳扭扭搭搭来到江建臣近前，冲着江建臣飞了个媚眼儿，黄板牙一呲，这么一乐，哎呦，我说壮士啊，二夫人叫我劝你，不认识我，我外号叫剩菜汤，其实剩不下，很多男人呢见着我就着迷，想娶我，我还不嫁呢。他看你太对眼光了，要是乐意，我又有的是钱，白给你个大活人，还倒带点金银，这便宜上哪儿找去？江建臣一看这个恶心呢，后退。哎呦，干嘛后退呀？应该说往前站，退下。你既然叫我退下，你干嘛找上门来呀？我找的是柯文芳。我家夫人呐，我家夫人那是凤体，能见你吗？江建臣真就没看出酸菜汤是柯文芳，如果是上天一把就抓住柯文芳，就因为狡猾，他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面前之人。哎呀，不好，这俩眼睛我太熟悉，想当初我在清江宫，我的姐姐侯国英领来他的情人江建臣往外一走，我在那看热闹，就看见这两只眼睛像一汪水一样，这大概是江建臣，既是江建臣，我一定把他抓住。想这儿，他正往前凑合，就在这阵儿，房上有人大喊一声：“嗨，盗宝贼！”

我看你往哪走，抓差办案的来了。唰，一飘身从正房坡那跳一人，这人三步两步来到江建臣近前。柯文芳吓坏，不知道装谁啊，他往旁一闪身，哪知这人一抖手，哗一声有个铁链就套在江建臣的脖子上。江建臣打个愣神，嗯，这什么人呢、啊、手法这么快，一下子就能把我脖子套住，可了不得。他仔细看，面前是个女的，他刚想摆脱锁链，哪知这个女的把手松了，这链子耷拉在江建臣前胸，可没有锁紧。江建臣一看，不像把自己硬锁走的样子。哎，你是什么人？刚才你说什么？哼，我抓盗宝贼，你还不明白吗？你装神弄鬼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认识我？嘿嘿，扒皮我认你骨头。想当初你可推了我一巴掌，你忘了？哦，江建臣想起来，心想糟了，叫他拳脚乱了。谁呀？正是青城三豹的独生女寡妇东方碧莲呢。她是东方启珠的亲姑妈，当初要把东方启珠给五凤楼，五凤楼没要，因此结仇。那次东方碧莲要杀死五凤楼，被自己推了一掌救走五凤楼，她怀恨在心，她知道惹不起她，两下不错呀、啊、赶紧一点头，哎呀姐姐你别这样，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走，别跟我套近乎。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现在受了皇封，是皇上身旁的侍卫，我把位丢是你偷的，你跟我到案伏法去。哎，这那好，那好，快走。江建臣明白这一脚全乱套了，我成盗宝贼了，速身蹭上房走。东方碧莲跟出去了，贺文芳身塞在晃球啊，天哪，果然这是江建臣。哎呀，那个女是谁？她救了我们大伙，不然全完了。不好，既然江建臣知道这个地方，那么早晚派人来拿呀，得走。转身来到柳英近前，师妹，此地不可久留，快撤走。柳英懂得，立刻传令，所有人收拾东西，快跟我跑。往哪儿去啊？到武清侯府，也就是前院。武清侯府那可不能轻易动，那是皇亲国戚呀、啊。这帮贼在偷走之前去找明儿，到水牢一找，明儿踪迹皆无。柯文芳吓坏了，到底叫这个小妮子逃了，谁救的？能这里是谁呀、啊？现在顾不得那么多，快跑！大家来到武清侯府，天光泛亮，分别找房间都住下。柯文芳告诉他师妹，告诉他师父，赶紧准备逃出京城，我把宝贝带走，远走高飞。凭我存的钱，现在都在徐州呢，咱们这一辈子几辈子也花不光，你跟我走吧。怎么走？不敢轻易逃走啊！一出这个府，就怕五岳三鸟人来抓他。就在这阵儿，外边人喊：“侯爷回来喽！”谁呀？那个色鬼武清侯刘国瑞。昨天晚上，刘国瑞叫他姑妈刘太后找到皇宫，在那儿住的。今天早晨吃罢早饭，才回到府内找他的二夫人。柳莹一看，赶紧迎出来：“哎呦，侯爷，你怎么一宿不回来呀？我都想死你了。”“哎，嘿嘿，我也想你呀、啊，怎奈姑妈留我不能不住那儿啊。我告诉你好事，这回啊，咱跟姑妈到泰山降香去。嘿，这一路上游山玩水，各地的地方官还得给我们送好多礼品。到那阵儿，我呀、啊、也分你一半。”“哟，真的？什么时候走？”“哎，姑妈找我就是为这件事情啊。姑妈已经戒斋十日，明天早晨就走，叫我们俩陪着，你说是不美差呀？啊，找两件好衣服换，我听着没有？”“哎呦，太好了，好好，那我这就收拾收拾，还带谁呀？”“哦，不少人呢，你都安排吧，安排谁算谁。”“哎，好。”说着他把武清侯扶到屋里，又温存一阵，转身来到他师父的房屋，找过师姐柯文芳：“师姐，我要出门，刚才姓刘的东西说了，说要陪他姑妈到泰山降香，一走不少日子，你看怎么办？”“哦。”柯文芳一听，喜上眉梢：“哎呀，我的师妹呀、啊，太好了！我正愁带国宝不好出京，趁着太后降香，我们藏在队伍里，你把这份国宝藏在武清侯身上，这样一来，任何人不能翻，我们就可以把国宝带出京城。只要走到卢沟桥，出了卢沟桥，

0: 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我的妹子，你也别当这个武清侯的二夫人了，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免得将来五岳三鸟找你算账。
1: 嗯，好吧，既然这样，我也喝出去了。那今天准备竟带谁？带谁？少带家将，把我们人都带着。你要如此这般，怎么办？记住没有？记住了。那么把这国宝藏在哪儿好呢？经过这几个贼人冥思苦想，最后想出办法了，就把这国宝的口袋呀藏在武清侯的马鞍子下，告诉任何人不许说，就这三人知道。转眼之间到了次日清晨呢，外边准备好马匹，家将都准备齐妥了，包括克文芳的两个哥哥也藏在人群当中，打扮成家将的模样，收拾好准备出发。贺宫中定位好了，卯时出发。老刘家呼呼啦啦带了好几百人来到十里长亭，一看皇宫的人已经出动了，打着知师伞盖，文武群臣相送啊。还得说富贵是帝王家，一般富的人家前往东岳庙降香，平时老百姓有一个男子陪着就行了，大户人家也就赶个大车，达官贵人充其量有十几个人保护，有几骑马，皇太后诸京大不相同。光御林兵就3000多人，大内的侍卫多达40多人，什么宫女、太监、钦天监、司礼监、礼部官员应有尽有，车水马龙。前面打着芝扇掌上龙风扇回避牌，前面有人铜锣开道，中间前呼后拥的是太后的凤辇，凤辇后边保驾的是他娘家侄儿刘国瑞，武清侯。武清侯旁边是一乘花红小轿，里边坐他二夫人女贼柳英，柳英身后无数的家将丫鬟都是贼。这伙人呐、啊，浩浩荡荡，车水马龙，离开京城十里长亭，文武官员践行已毕，直奔卢沟桥。柳英心里暗暗高兴，只要今天过了卢沟桥，我就可以和师姐我的父亲远走高飞。嗯，就再也不怕江建臣追杀了。就这样走出多没有3-4里地，突然在队伍后边一阵战马嘶鸣，暴徒扬长，由远而近来了5匹马，跑在最前边的不是别人，正是五凤楼啊，五岳三鸟的唯一传人，紧跟着后边是江建臣，再有4个家人，一边跑一边高喊，哎，前面的官军听着，请各位先止步，我们有急事儿。嗯，军兵听见了，什么人敢追太后的军辇？这还了得！队伍继续前进，忽然过来十几个御林兵，拿刀持枪，站住！你们干什么？哦，诸位辛苦辛苦，在下叫五凤楼，这位是我的三师叔，钻田耀子，数个字说江建臣，我们两个奉命到这来抓盗宝贼人，请太后的居辇先停居休息，我们要查找贼人。哦、军兵知道五凤楼江建臣，那还了得？哟、二位，好好，你们等会儿啊，等我禀明太后再说。那么江建臣怎么来的？书中暗表，江建臣叫东方碧莲给锁着，带出了武清侯府，一直来到午门，一问才明白，原来宫中丢宝，皇上立刻派人去请东方三豹以及东方启珠，叫他保护皇上，并且告诉他们江建臣是盗宝贼，叫东方启珠把他找来亲自见驾。好，把此事说明白，就这么东方启珠太保江建臣给锁来，没想到刚进宫门里边走出个人来，正是江建臣的盟兄贾佛熙。贾佛熙知道自己蒙利太冤了，故在皇上面前求情，要了10天期限，一定把盗宝贼抓住，国宝归案，好释放江建臣。现在叫江建臣戴罪立功。东方启珠一看有圣旨，这可把江建臣放了。我告诉你啊，咱俩的账不算完，你等着。这个女的走了，江建臣没办法，心想我倒霉倒在女的身上了。他跟着贾夫妻来到驸马府，见着冉兴、李明、五凤楼等人，大家正等着呢，正发愁呢。师父，三叔你回来了，我们正着急，你干嘛去了？江建臣把昨天晚事说了一遍。李明说，好，咱们快去一趟抓贼。再到呢，一个人都没了，只有官军在那守着。李明说，完了，回来吧，他们指定投到武清侯府，可是那个地方不能

闲谈当中带出一句，说刘太后明天要到泰山降香。嗯，江建臣就一愣，哎，刘太后到泰山降香跟克文芳这个女贼有没有关系？他正合计呢，野鸡六子派人来送信了，送了一个小纸条，是小神童曹玉写的。书中暗表曹玉就在武清侯府卧底充当家将，这个孩子已经得到消息，说是武清侯以及柳英都要跟随刘太后到泰山，所以给江建臣送信，字儿很简单，告诉他我保已在武清侯府，太后降香，望你们借机抓贼。虽然说的笼统，大家也明白了，就是这帮贼人带着国宝混到刘太后降香队伍，一定要拦住队伍，取下国宝，抓住贼人。李明说没有圣旨，搜查皇太后队伍犯死罪，请老驸马请上皇王圣旨。冉兴说好，就这样，李明陪着冉兴走了。可是圣旨啊，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已经日出三竿了，江建臣着急了，武凤朝着急，心想圣旨不到，太后早走了，追吧。就这么很快追上皇太后队伍，和官军一说，官军真不含糊，冲着五凤楼的面队伍停起来，跟老太后一说，老太后当时翻脸了，谁？五凤楼啊，啊，我知道，干什么？说我这有贼，笑话，这是血口喷人，你耽误哀家将相，真是胆大包天，把他给我赶走。就这么没拦住人队伍，继续出发。五凤楼的傻眼了，正在着急呀、啊，就看后边尘土飞呀、啊，谁来了？冉兴、李明带着圣旨来了。哎呀，这两人马跑如飞，立马就喊武大哥，师傅有圣旨，快接住队伍。冉兴站，绕过弧形接住队伍。嗨，羽林军听着，现有冉兴在此，奉圣命要见太后。是，队伍停起来，前队停，后队打住，军兵往两旁一闪，有人把居辇铺衣到前边打酒帘。刘太后不乐意了，军兵，队伍为何停起来？启禀太后，有冉驸马奉圣命见您。哦，叫他过来。是，冉兴早把圣旨交给太监，随后甩灯下马，跪倒磕头。冉兴参见老太后。冉驸马呀，哀家借斋十日方出京降香，一片诚心想感动东岳大帝，助我的皇儿成为东兴之主，玉妹丈为何拦我的驾？饶我的戒心是何用意？哦，太后，微臣受万岁之爱，助江建臣等人搜捕盗宝侵犯，迫不得已不得不冒死拦驾。住嘴，刚才五凤楼就声言搜查盗宝之人被我喝退，你又来搜捕盗宝侵犯，莫非盗宝之人是哀家不成？太后息怒，您与盗宝人无关，但您的队伍里可能混进贼人，你信口雌黄，哀家把话说在口里，今天在我的身旁搜不出真赃实案，我要杀你的脑袋，再把你的妻子、我的皇妹押入冷宫，与此事有关人员通通交刑部严办。如查不出侵犯，微臣甘愿领罪。嗯，好吧，你搜吧。是，一个是，李明噌就跳过来。五凤楼也过来，李明上前一把捧抓住武清侯刘国瑞，就给扯下来，来给我搜。武清侯都吓昏过去了，那边五凤楼一伸手，把花红小将叫帘给拉起来，一伸手把柳英拽出来，柳英毫无惧色，心的话，宝贝没在我身上，你说什么没用。果然过来两个太监，一搜着两口子什么也没有。这阵冉兴的汗下来了，突然身旁过来个小家将，把甩头搁紧紧扔，大驸马您别害怕，我知道宝贝在哪。冉兴一瞧啊，哎呦，正是到这卧底的小曹玉在哪，你瞧，一伸手把武清侯的马鞍子抠下来，随后拿出口袋，宝贝在这儿，说着递到冉兴手。冉兴一看都流下眼泪了，这边这一切早被柯文芳看见，书中暗表柯文芳可没在队伍里，他带着打手藏在旁边树林里暗中瞧这支队伍呢。他一看，哎呦，柳英看来是落在他们手了，事情要暴露。哼，江建臣呢，你又失败了，你得那个宝贝是假的，真的在我身上，我们走。他带人刚想走，猛然身后人

说话，我的妹子，别走了，坑别人都行，怎么能坑你姐夫呢？姐姐在这儿啊！贺文藏扭头一看，啊，我见鬼了啊！你是侯国英，身后站的正是他一母所生的姐姐，女魔王侯国英，你不死了吗？哼，妹妹，你害你姐夫江建臣，我能死吗？我为了他也不能死，把国宝你给我拿出来，你跟我归案。这正是侯国英喜得贵子，好夫妻破镜重圆，柯文芳人财两空，国宝失而复得，凯旋归还。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7: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容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

0: 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顾神，顾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养生挂在嘴边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部分的人只是关注了外部的养生，却没有意识到比起一味的吃保健品，更重要的是养好自己的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所以最好的养生不是什么用药品来调节身体，而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看

俗话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有的人竟然为了一口吃的争得你死我活，最终殒命，实在是触人惊心。春秋战国时期啊，齐国的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三位臣子啊，骄狂跋扈。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都是猛人，这天开疆啊为进攻啊开过疆土，虎爷子

呢，冲圆嘴边救过进攻的命，而公孙捷呢，冲老虎口中救过进攻的命。关键是这三位啊，还结拜为异姓兄弟，自号齐帮三杰。这伙人凑到一块儿，把齐国的政治生态搞得是乌烟瘴气。齐景公虽然不咋鲜明，但是他有个好相国，作为三朝元老，晏婴呢一直想除掉这祸害一方的所谓齐帮三杰，最终还是让他等来一个机会。鲁昭公啊，带着相国到齐国访问，齐景公很重视，亲自安排吃饭款待。哎，这个时候晏婴说话了，说园中的金桃长熟了，可以摘几个，帮两位国君下酒。过了一会儿，晏婴呢，令人端着六个大如碗、红如火的桃子回来了。接下来好戏就开场了。那晏婴献桃，两国君主当然一人一个呀。鲁国的相国，那当然得有一个呀。同为相国，鲁国的相国赶紧的谦让说：“燕相国，你也得来一个呀。”六个桃子，你看，这吃了四个，就剩俩了。晏婴就对齐景公讲啊：“还剩两个桃，主公您可以让朝臣自己述职，谁的功劳大，谁就吃一个。”急性子的公孙捷率先站出来了，哎，还是打虎救主那套词儿，我的功劳就打虎救领导啊。晏婴说：“青天保驾。”有资格吃，给吃一个，就剩一个桃子了。主爷子赶紧也站起来了，打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曾在黄河边杀了大渊救国君，这个功劳怎么算啊。天开疆呢，明知没桃了也站出来了，表述了自己的开疆功劳。开疆拓土这当然是大功劳啊，但是晏婴两手一摊，很为难的样子，这开疆之功确实比他们两个人大，而且大十倍不止，可你说晚了，没桃了，眼见杀冤的打虎的这都能吃桃子，而自己这样一个开疆拓土血战疆场的人却没资格吃，而且这个两国国君面前受辱，天开疆震怒，当即拔剑自刎。事已至此，率先征桃子的公孙捷羞愧难当。哎呀，我们就这么点功劳，居然就能吃上桃子，这田哥天大的功劳，最后说没资格吃，没桃了，没脸活了，也拔剑自杀了。眼看两位结拜的兄弟都死了，古爷子也讲，结拜的时候说好了同生共死，现在我一个人也不能苟活啊，怎么办，也自杀算了。晏婴二桃杀三士，是针对天开疆这三个人性格制定的阳谋，但这又何尝不是天开疆这三个人骄横跋扈的行为酿成的苦果呢？所以我们讲啊，为人处事要低调，人狂必有祸，天不收拾人收拾，无论何时保持谦虚谨慎的初心，才能心稳志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3: 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洋葱这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

文琪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吉文琪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

同样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逐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运。

华语金曲星梦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宋皇陵墓群宋陵。

0: 人常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北邙指的是邙山，位于巩义市境内，毗邻嵩山，北依黄河，两岸山色清秀，风景优美，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一处风水宝地，宋陵正位于这里。宋陵指的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占地156平方千米，大约有300多座陵墓，规模庞大，蔚为壮观，被视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皇陵群墓区。北宋960年建都汴京，1126年被金国所灭。从太祖赵匡胤到钦宗赵恒，尽管一共9个皇帝，但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走，最终死于五国城，所以巩义宋陵中只有7座帝陵，人们常说的7帝8陵由此而来。这第8座陵墓埋葬的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除此之外，皇后妃子、国戚宗亲、功臣名将等陪葬陵墓星罗棋布，点缀四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寇准、包拯等千古流芳的名人墓冢。
1: 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掳走惨死漠北外，其余7个皇帝都葬在这里，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陵墓，巩义皇陵素有7帝8陵之称。巩义位于河南郑州、洛阳两大古都之间，南望嵩山，北临黄河，洛水自西向东蜿蜒而来。这里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北宋王侯将相的墓葬多达1800多座，其中寇准、包拯等一批忠臣良相也长眠在这里。
0: 众所周知，宋朝在我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礼教的朝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明显，就连北宋皇陵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层次。北宋皇陵从分布上可以大致分为4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巴陵陵区，包括永安、永昌、永熙、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等陵墓，其中埋葬着赵弘殷、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赵曙、赵顼、赵煦这些宋代皇族，陵园规制基本相同，其他陪葬陵则低一等级。这些陵墓贯穿了整个北宋的历史，从陵园石像、雕刻等遗迹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陈桥兵变到赵匡胤登基建立大宋王朝，中国封建统治又进入了新的时期。谈到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杯酒释兵权，无疑是以文治武的始作俑者，才导致了后来的外族入侵中原的局面。但是也有人说，在他短暂而漫长的50年的一生中，结束了5代的纷乱，统一中华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据说北宋开宝9年，赵匡胤自知命不长久了，出巡视察的时候特意前去永安陵拜祭父母。面对黄土焚丘， 他不禁感慨时光短暂，人生如梦，功过是非不值一提。于是抽出一支箭朝西北射去。士卒在落箭的地方挖出一只石马，赵匡胤便将此地命名为了永昌。几个月后他就暴病而亡了，其死后所葬之地就是永昌陵。永昌陵坐落在西村林区，毗邻永安陵。如今遗留下来的四门神墙中，南门处石刻最多，上有39件。乳台、阙台等古代陵墓建筑十分宝贵。
1: 赵匡胤在位17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年仅49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护送的队伍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7个月。从赵匡胤起，北宋皇陵不仅7月而葬，而且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都和赵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宫、日常进行祭祀的下宫以及附葬的皇后和王室子孙的墓组成。秦汉以来，皇帝往往刚一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许多皇陵要修建几十年，宋陵却只修了短短的7个月。但正因为时间紧迫，宋陵修建工程才变得非常残酷。在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时，仅被石头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0: 在《采石碑刻》中详细记载了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哲宗修建永泰陵的情况。公元1100年初，宋哲宗驾崩，农历二月初十，4600多人的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离巩义陵区30多公里的栗子山。到五月初十，也就是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匠必须完成27600块的采石任务。为了运输这些石材，又动用了士兵、民夫10000多人。在陵区，修陵的工匠又有4万多人，这样算来，一共有50000多工匠被集中到了巩义陵区。另外，《宋史》也记载了这些开采的石头的用处。在修建永定陵时，地上雕刻仅用了62块石头，门石用了14块，地宫却用了27377块。也就是说，被埋入地下的地宫用石占了绝大部分，而且从地面的石雕可以看出，每块石头大概有几吨重。修建皇陵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史书上记载的公元1063年修建宋仁宗永昭陵的开销情况，共计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北宋皇陵陵区有8个这样的大墓，根据李皇后墓的挖掘情况和近几年探测的结果，考古人员推知，皇帝的地宫有30几米深，地宫仿照地面宫殿建筑，整个墓室建造的富丽堂皇。到宋代第七位皇帝哲宗时，巩义皇陵已经经营了160多年。这里松柏如织，殿宇相接，威严肃穆，所以陵区又被称为柏城。
1: 永定陵位于蔡庄陵区，是宋真宗赵恒的陵墓，至今都未正式开掘，因此最为神秘。环视四周16座土丘，令人更是疑惑不解。虽然永定陵地面上的陵墓建筑早已损毁，但是各种石刻雕像依旧保存完好，例如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等，栩栩如生，雕刻技艺高超，世人为之赞叹。相传曾经负责修筑永定陵的丁谓是一个谄媚之徒，在相府的宴会上为寇准擦胡须上沾的彩汤，却被寇准喝退。没想到后来小人得势，又处处排挤这些忠臣，不禁使人扼腕。然而历史还是给了他们最公平的审判。现在宋真宗陵墓旁陪葬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寇准、包拯等忠臣的坟墓。他们带着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在此守着这个神秘的时代遗迹。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唐宪宗拆碑。
2: 有个成语叫竖碑立传，意思是把某个人的生平事迹刻在石碑上或写成传记加以颂扬，常见的是为英雄、为道德模范竖碑。可是如果有一块碑是个臣子给他的直接领导当朝皇帝竖的，而皇帝自己还同意了，这是不是就很不对劲儿？咱们来听今天的故事。唐宪宗是唐朝的第十一位皇帝，他特别宠幸一个叫吐突承璀的宦官。吐突承璀封爵晋国公，可谓权倾朝野。唐宪宗并不是个昏聩的皇帝，可也难免有好大喜功的时候。一天，吐突承璀想，怎么能把皇帝哄得舒舒服服的呢？他灵机一动，给皇帝竖一座功德碑，让天下人都来敬仰皇帝，皇帝高兴了，自己的官位不就更稳了吗？于是吐突承璀费心费力，让人建了安放石碑的碑屋，又把一块质地精良的石头打磨成碑身。他把立碑的事情汇报给宪宗，请求皇帝找个见识高超、文采出众的人来写碑文。有一位叫李绛的翰林学士听说了这件事儿，他立刻上奏，功劳至大、品德至高的人，他的光辉与日月一样明亮，谁都能看见，根本用不着立碑赞颂，就能流芳百世。如果现在您要给自己立碑，只会惹全天下的人笑话。宪宗一听，对呀，要不是李绛提醒，自己的虚荣差点成为千古笑柄。于是立刻下令拆除碑屋，毁掉碑石。可吐突承璀不甘心放弃，报告说碑屋造得很结实，难以拆毁。他想用这个理由阻挠宪宗拆碑，没想到宪宗一听就说，牛力气大，能把碑拽倒。这下子吐突承璀明白了，皇上是铁了心要把石碑拆掉，自己再找什么理由也是白搭，只好把碑屋和石碑都毁掉了。

一个人如果真有作为，能造福一方，自然会有口碑，而这口碑得是他人夸的，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树的。如果默许他人给自己立碑，夸自己有多好，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也只会留下千古笑柄。正可谓人心自有向背，百姓有口皆碑。就像这个故事本身，不正是因为唐宪宗听从劝谏，没有给自己树碑，从而成为一桩美谈而流传下来的吗？

惯古董诗篇歌咏的伙伴，握紧手里的坚定，翻山越岭。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

0: 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严垂太保裴元庆，垂镇瓦岗山，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敌驻岗山十数员上将，打得刀枪乱飞呀！啊，烫烫肉，烫烫肉，烫烫肉！好家伙，这哪打仗啊？这跟耍把戏差不多少。秦琼、徐茂公就在西寨门上啊。那官敌料阵呢，一边看一边伸大拇哥称赞呢。罢了，这裴元庆果然是只虎将啊！如果能够归降瓦岗，咱们如虎添翼呀、啊！对这种将领啊，咱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咱得好好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把他算计到瓦岗山上来呀、啊！嗯。今天呢，目的达到了，鸣金收兵，几个目的全达到了。第一，看一看裴元庆的能耐，能耐果然高啊。第二，也让裴元庆啊振服振服大家，不然的话大家不服气儿啊，为什么非得为一个裴元庆大费周折呢？让你们看看，别不服气儿，谁是裴元庆对手？谁也说不出话来，让你们过去碰碰硬，这下子都不狂了啊！烫啦啦啦啦，烫啦啦啦，烫啦啦啦啦！钟锣一响，闻金则退呀、啊！你再能耐的将领，听到军令，那不退则斩呢、啊！谢英登喊了一嗓子：“扯货！”这还绿林话呢，他一马当先的啊，往后跑了，先跑出去一定距离。这时呼噜呼噜啦啦啦啦啦啦啦，其他马陆续往下撤呀，撤回来，等到裴元庆发现这些人要跑，那哪跑得了啊？裴元庆压双锤在后面就追啊，肉噗，怎么呢？你追呀，这箭射过来了，为什么谢英登先撤呀？我先拉出距离，这箭射远不射近呢？我离近了没办法呀。拉出距离，拿箭做掩护，赶紧撤！抽抽抽抽，连珠箭呢，一箭一箭的射向裴元庆啊！烫了烫了烫烫， 裴元庆晃动双锤，拨打凋零，这么一忙活，那十来位岗山将领已然撤进西门呐。10000瓦岗军随后就撤呀。哎呀，裴元庆急坏了呀，眼瞅着我就能逮着人呢，这怎么不打了呀？想跑没那么容易，那边张德斌还等着我报功呢，给我冲，拿下岗山。这裴元庆啊，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立功心切呀，皇上多器重我呀，给我前部正义先锋官，让我指挥10000精兵，我到瓦岗山下正是建功立业之时啊！你看今天打得多痛快，多热闹啊！这想跑啊，哪能跑啊？给我冲，拿下岗山的！他身先士卒，催动一字末脚赖麒麟，晃动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往前就夺关呐！谢英登一看呢，冷笑数声：“裴元庆啊，你别看能耐大，但想拿下瓦岗山，你是痴心妄想。不信你就来，人家一拨马，咔！”谢英登真不善呐，做掩护，最后人家驰进西门呐。他一进去，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寨门吊桥往上一悬，瓦岗山前面那也有护山河呀，半人工半天然，原来这个地方啊就有河。我们说了，这瓦岗山形成就是黄河呀老改道，老冲击，最后呢冲击出来的淤积出来的，所以沟沟岔岔河道特别多，经过瓦岗军又深挖又开掘，最后绕山一道大河呀。你想夺寨首先得过河呀，吊桥吊起来了，上哪过河去？走到河沿旁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寨门上面的高楼箭如飞蝗啊！啊，噗噗噗，哎呀，啪啪啪啪啪，射死射伤随军无数啊！一看攻不下来，没办法呀，先锋官打不下来，眼看天黑了，硬打更难打呀，撤吧撤吧撤吧！裴元庆一看，到嘴肥肉飞了呀！不情愿，不情愿也没辙呀，人家箭如飞蝗，你不敢往前靠近呢，只得把大锤一摆，收兵。有人赶紧的抢着伤员尸体抢走了。裴元庆挺高兴，怎么今天打个大胜仗啊，啊，开兵见仗，让自己把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善通单雄信从马上砸下来了，马砸死了，然后力敌瓦岗10数员上将啊，这玩意儿到哪不是吹呀？嗯，高兴没？收兵，收兵回归随营啊，那得进保障交令啊。这裴元庆啊，兴冲冲来到中军保障，一看张德斌端坐在那帅案之后，撇着嘴，沉着脸，轻着额头，是眯缝着眼。看那模样啊不太高兴，裴元庆没发觉呀，裴元庆看不出人脸色来，兴冲冲往前插手施礼：“大总管，末将前来交令。”就见张德斌呢由他鼻子眼儿哼了一个嗯字，回来啦，回来了，战况如何呀？回大总管，大胜而归呀。哦，张德斌慢慢的把眼睁开了，是吗？打胜仗了，打胜仗了，好啊，出战告捷，壮我军威。不过请问三将军，你抓住了这岗山上几员贼将呢？一问这个，裴元庆咽口唾沫：“启禀大总管，一个没抓住。”“哦，一个没抓住。”“那我再问你，你抓住了岗山上的几个贼兵啊？”“这 骑兵大总管。

他们跑得太快呀，不愧是贼呀，而且呢，确实训练有素。他们几个人呢，把末将围住，最后用剑，别说那么多了。我再问你，你缴获了岗山多少财物啊？我打死一匹马，这裴元庆啊，也是年轻啊，小伙子给逼急了，把那匹马呀给扔出来了。什么？张大斌一听，裴元庆啊，你可是我们四路大军的先锋官呢，先锋先锋，打仗冲锋在前。今天是第一仗，开兵见阵的时候，本总管有话在先呢，告诉过你，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让你务必打胜仗，以振军威。说过这话没有？说过。你胆子不小啊，没有打胜仗，居然闯进中庭保障。你还在这里给我谎报军情呢？就砸死一匹马，这就算打胜仗了？皇上封你为前不正义先锋官，就是让你到战场上杀马的吗？要是你就能杀马，那让你当什么先锋官呢？我这手下有的是伙夫头，让这些伙夫头、伙头军去当先锋官不就完了吗？不就宰马吗？他比你会，哎呦，这话说的这个损呢！裴元庆20多岁呀，哪听过这么损的话呀？当时气得出，这个脸就变红了呀，这浑身颤抖，就有点不服劲儿。张德斌看出来了，裴元庆，你是不是不服啊？是不是认为本总管冤枉了你呢？那我问你。你身为先锋官，知道这一仗我方伤亡多少吗？这句话一问呢，你别说裴元庆还真就不知道。怎么的？他哪管这个呀？光顾着来报功了，光觉得今天打得不错呀，没有了解伤亡数字，所以被张德斌一问，这裴元庆啊，当时张口结舌，哑口无言。你连这伤亡数字都不知道，你做什么先锋啊？我告诉你，这第一仗，咱们随军中箭受伤的25个，射死的7个，伤亡38人。这裴元庆气乐了，这怎么算出来的呀？死的7个，伤的25个，他怎么能算出38个来？但现在你没办法降啊。就见这张德斌呢，越说声越高，越说，这声还越高。怎么呢？刚才坐着，现在站起来了，咣咣直拍虎胆呢。裴元庆啊，这叫打胜仗，这叫打了个大败仗啊！你居然还在本总管面前请功，真是恬不知耻！裴元庆临出阵的时候。我说的明白，这第一仗务必胜，不许败。胜者有功，败者我一要儿的人头。有这句话没有？满营众将皆可为证。可是你裴元庆视军法于儿戏，根本就没把本总管放在眼里呀，没把军法放在眼里，不但没有一举荡平贼巢。反倒是错动我的锐气，打了大败仗，还到这里来冒功请赏，这还了得？所谓将不斩，军不齐。众人一听啊，这一回说对了，来，刀斧手何在？在。两旁呼啦超上来几个刀斧手啊，总管，把这败军之将。错动我锐气之人，拖到辕门外，枭首示众，军法处置。这刀斧手一听，这是什么？要杀谁？杀？

先锋啊！哎呦，这可是我们的三公子啊！怎么呢？这十万大军里面五万是北海军呢，是这里面的主力呀、啊。你别看占一半，但是其他军队呢，在这里受拦点，在那里受拦点，都是零碎的杂牌军呢。无论战斗力还是受统帅的程度，那都不如人家北海军呢。这几个刀斧手都是北海军的呀，一看怎么要杀我们三公子啊？这些人不敢上前呢。嗯，张大斌一瞪眼睛，难道说你们也想违抗军法不成？让你们杀就杀，愣着干嘛？哎，没办法呀，上至下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了三公子裴元庆近前，三公子，这不好意思，怎么回事啊？让我们捆，让我们绑，您就受点委屈吧。人家就干这事儿的，抹肩头拢二臂，把裴元庆用绳子捆了。裴元庆给气的呀，怎么不反抗？也不知道怎么反抗了，哪有这样的呀？啊，明明我打了胜仗了，这怎么要掉脑袋了？这是啊，明白了，明白了，这张大斌呐是公报私仇啊，这是故意给我穿小鞋啊。他光顾考虑这个了，人家推推搡搡。就往外推呀、啊！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刀下留情，刀下留情！老将军裴仁基呀、啊，再也忍不住了。刚才就发现张德斌气色不对，一看张德斌声色俱厉，老头子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就知道坏了，开始穿小鞋了。哎，元庆啊，这就是你之前的那几个巴掌和金水桥那一烟。留下抽根儿啊，你看开始了不是？哎，行了，骂两句就骂两句吧，不给功就不给功吧。他呢没吭声，认为呀、啊、让人出出气，骂两句就行了，咱忍气吞声。但没想到啊，真的往外推呀、啊、真的要杀自己儿子呢，那哪行啊，赶紧出来跪倒在地呀、啊、总管总管总管总管开恩呐、啊。张德斌斜着眼睛看了裴仁基，裴老将军，你要为你的儿子求情不成？启禀总管，末将不敢，不过呢，末将有下情回禀。讲。是，总管啊，今天是我军来到瓦岗西门第一次开仗啊，这第一次仗打得怎么样？有目共睹啊，不是裴元庆一个人打的，其他将领也都在呀、啊。我当时也在呀、啊，跟着元庆，我在旁边观敌料阵呢，我看得清清楚楚。虽说元庆没打大胜仗，你看这话说的呀，没打大胜仗，但是呢。言外之意，你可以理解成啊没打胜仗，也可以理解成为没打大胜仗，打了个小胜仗，总之打了个胜仗。那这场仗胜败如何呢？也不能光看咱们死多少人伤多少人，人家毕竟是守，咱毕竟是攻，攻守之间算这个胜负就不能只看人了。这一仗毕竟把那瓦岗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单雄信打落马下，若不是有人放冷箭，就把他生擒活捉了。后来瓦岗十数员上将围困元庆，元庆两个锤呀、啊、独挡十数员呢、啊、打了个天昏地暗，他们没占到任何便宜，最后是他们鸣金收的兵啊，仓皇逃走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今天这个仗啊，虽说不能说打胜了，但起码来说咱是错动了瓦岗的锐气呀、啊、咱们的锐气是提升的呀，不算无功也不能算有过呀。总管，望总管明鉴。说着话呀，裴仁基向两旁将士这么一使眼色，

也都傻了呀，一时没反应过来。现在老将军朝他们一使眼色，这些人明白了。这些人心说：“哇，什么破总管呀？啊，今天明明是我家三公子打了胜仗啊，在这里瞪眼要扣帽子呀，要杀我家三公子呀，这哪行啊？”啊，呼噜呼噜呼噜，随着裴仁基全都出列呀，跪倒了一大片呐。总管开恩，总管开恩，总管请降，我们大军刚至，还未定胜负，先斩大将，与君不利呀！大帅呀，今天这仗打得不错，已然错动瓦岗军的军威了，再用10日，定能拿下岗山呐！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张德斌一看呢，满营众将10之8-9全跪下了，就算那不是北海军的，那对裴元庆那人家服啊，军中之人服英雄啊，尤其今天跟裴元庆上战场的，回来呀，哎呦，把大拇哥快挑天上去了，太牛了！过去光听说呀，说三将军又举鼎什么的，我没见过呀，今天一看。10多个人呐，好家伙，这要我上去，早被他们千刀万剐、万刃分尸了。可是三将军呢，连我们帮都没让帮啊，两柄大锤呀，打得他们满天飞兵器，嘿，第一次看这么精彩的战况啊！没想到过来一看，怎么回事？要杀三将军呢？哎呦，我们也得跟着求情。这些人也跪下了。张德斌一看，哎呀！众将皆有不服之色呀。张德斌眼珠一转呢，心说话，众怒难犯呢。啊，这么多人呢，我明白，大部分都是北海军将领啊。现在心不向着我呢，向着裴元庆呢。虽然我执掌兵权，但是呢，如果真格的今天把这些人的面子全驳了，真的就要杀裴元庆。这罪名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不是那么瓷实。得了，今天给裴元庆一个下马威，慢慢收拾你。嘿嘿，只要啊，我大军还在瓦岗山，就不愁整不死你。这张德斌呢，把头点点，好，既然众将求情。把裴元庆推回来，是，刀斧手一听高兴坏了，赶紧的呀，一扯裴元庆绳子，那裴元庆的绳子都没系紧呢。三将军，您别怨我呀，是大总管的意思。赶紧一拨了裴元庆的肩膀，把裴元庆啊又推回来了。裴元庆气的呀，面色通红，剑眉倒竖。裴仁基一看，赶紧过来一拳。打在裴元庆胳膊上了，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跪谢大总管不斩之恩！赶紧的！裴元庆啊，脖子梗梗着，不愿意跪啊，过。被裴仁基呀，冲着膝盖窝就给了一脚，扑通一声，这裴元庆跪倒在地了。想起来呀，被裴仁基按着脖子，赶紧的！裴元庆也明白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说两句软话吧，末将拜谢总管不杀之恩啊！都，裴元庆，非是本总管不杀你呀，是满营众将为你苦苦求情啊！也算是今天我们刚到岗山之外，刚刚开兵见仗。杀你确实与军中不利，但是裴元庆，我告诉你，只此一次。来呀，给裴元庆记大过一次，下不为例。裴元庆，你给我听好了，我限你3日时间荡平岗山，如若再有违抗，杀你个二罪归一。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笑出神侠，一碧远江湖风，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田归农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一手天龙剑法自幼练起，已有近40年造诣，功力自比胡斐深厚。两人这一较内力，胡斐便输了一筹，但田归农见对方小小年纪，履历竟如此沉雄，满以为这一剑要将他单刀震飞，内伤呕血，哪知他只退了一步，脸上若无其事，呀，倒也不禁暗自惊诧。苗人凤站在门口，听得胡斐上前，听得刀削的风势，又听得两人刀剑相交，胡斐倒退，说道：“
1: 小兄弟，你这招穿手藏刀使得一点不错，可是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数惊奇，不在一力碰力，请你推开，让我瞎子来收拾他。”
0: 胡斐听到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数惊奇，不在以力碰力这两句话，心念一动，暗道：苗大侠这两句话正指出了我刀法的缺陷，跟敌人硬拼那是一技之短，攻敌之长。又想起当年赵半山在商家堡讲解武学经义，正与苗人凤的说法不谋而合，心中一喜，大声道：
2: 多谢苗大侠指点，适才你所使刀法我只试了一招，还有十几招没试。
0: 转过头来向田归农道：
2: 哈，这一招穿手藏刀你知道厉害了吗？
0: 田归农喝道：
1: 混小子，滚开！
0: 胡斐说道：
2: 好，你不服气，待我把胡家刀法一一施展，如我使得不对，打你不过，我跟你磕头，你要是输了那又怎样？
0: 田归农满肚子没好气，喝道：
1: 我也跟你磕头。
0: 胡斐笑道：
2: 那倒不用，你若不敌胡家刀法，那就需立时将中使三雄放了，这三位中爷威震两湖，武功修为可比你高明的太多，若说单打独斗，你连我也打不过，更加不是三位中爷敌手，单凭人多又算什么英雄好汉？
0: 他这番话一则激怒对方，二则也是为中氏三雄出气。三雄双手受缚，听了这几句心中大快，对胡斐更不胜感激。
2: 田归农行事本来潇洒，但给胡斐这么一击，竟大大沉不住气，心想：
0: 你小子输了，想磕几个头就了事，有这么便宜事？哼，
1: 今日叫你小命难逃我剑底。
0: 左袖一拂，左手掐个剑诀，斜走三步，他心中虽怒，却不莽进，使的是正宗天龙门一字剑法。众人见首领出手，一节退开，手执火把的高高举起，围成一个明晃晃光圈。
2: 胡斐叫道：怀中抱月，本是虚招，下一招闭门铁扇，口中吆喝，单刀先推后横，正与苗人凤适才所使一模一样。
0: 田归农身子闪过，横剑便刺。胡斐叫道：
2: 苗大侠，下一招该当怎样？
0: 苗人凤听他叫出怀中抱月与闭门铁扇两招的名字，也不怎么惊异，因胡家刀法的招数外表上看去跟武林中一般大陆刀法并无多大不同，只变化奇妙，攻则去势凌厉。

0: 守则门户严谨，宫中有守，守中有宫，令人莫测高深。这时听胡斐急叫，眉头一皱，叫道：“
1: 沙僧拜佛。”
0: 胡斐一言挥刀劈去，田归农长剑斜刺来点胡斐手腕。苗人凤叫道：“
1: 鹞子翻身。”
0: 他话未说完，胡斐一使鹞子翻身砍去。田归农吃了一惊，急忙退开，嗤的一声，长袍袍角已给刀锋割去一块。哎呀，他脸上微微一红，你刷刷刷刷刷刷连刺三剑，迅捷无伦，心想：难道你苗人凤还来得及指点？苗人凤一惊，暗叫要造啊！却听胡斐笑道：“
2: 苗大侠，我已毙了他三剑，怎的反击？”
0: 苗人凤顺口道：“
1: 关平献印。”
0: 胡斐道：“好。”果然是一刀关平献印。这一刀劈去，嗜血劲风，威力不小。但苗人凤先已叫出，田归农是武林一大宗派掌门，所学技精，人又机灵，早抢先避开。胡斐跟着横刀削去，这一招是夜叉探海。他刀到中途，苗人凤也已叫了出来：“
1: 夜叉探海。”
0: 十余招一过，田归农竟给破得手忙脚乱，全处下风。瞥眼见旁观众人均有惊异之色，剑法激变，快击快刺。胡斐展开生平所学，以快打快。苗人凤口中还在呼喝：“
1: 上不抢刀，亮刀式，观音坐莲，浪子回头。”
0: 众人见胡斐刀锋所向，竟与苗人凤所教若合符节，无不骇然。其实当明末清初之时，胡苗范田四家武功均有声于世，苗人凤为一代大侠，专精剑术，对天龙门剑术熟知于胸。这时田胡两人相斗，他眼睛虽然不见，一听风声即能辨知二人所使的大致是何招数。胡斐出招进刀，其实是依据自己生平所学全力施为，如要听到苗人凤指点再行出刀，在这生死系于一发的拼斗之际，哪里还来得及？只他和苗人凤所学胡家刀法系出同源，全无二致。苗人凤口中呼喝和他手上出招配得天衣无缝，倒似是预先排练纯熟，在众人之前试演一般。田归农暗想：哎呀，莫非这人是苗人凤的弟子？要不然苗人凤眼睛未瞎，装模作样的包上一块白布，实则瞧得清清楚楚。想到此处，不禁生了惬意。胡斐的单刀却越使越快，这时苗人凤再也无法听出两人的招数，已住口不叫，心中却在琢磨：这少年刀法如此惊奇，不知是哪一位高手门下。倘若他双目得见，看到胡斐的胡家刀法如此精纯，自早料到他是胡一刀的传人了。众人围着的圈子越离越开，都怕受刀锋剑刃碰击。胡斐一个转身，见程灵素站在圈子之内，满脸关切的神色，当时体会到他对自己确实甚好，心下感动，不禁向他微微一笑，突然转头喝道：“
1: 怀中抱月。”
0: 本是虚招，话音未毕，当的一声，田归农长剑落地，手臂上鲜血淋漓，踉跄倒退，身子晃了两晃，喷出一口血来。原来怀中抱月本是虚招，下一招是闭门铁扇，这两招一虚一实，当晚苗人凤和胡斐各已使了一次。田归农自瞧得明白，激斗中猛听得怀中抱月本是虚招这八个字，自然而然地防他下一招闭门铁扇。哪知胡家

0: 刀法妙在虚实互用，忽虚忽实。这一招怀中抱月，却不做虚招，突然变为实招。胡斐单刀即回，一刀砍在他腕上，跟着刀中加掌，在他胸口结结实实的猛击一掌，啪！胡斐笑道：“哈，你怎的如此性急？不听我说完？我说怀中抱月本是虚招，变为实招又有何妨？嗨，你听了上半截，没听下半截。”田归农胸口翻腾，似乎又要有大口鲜血喷出。只今日势头不对，再斗下去势必大败，又怕苗人凤眼睛其实未瞎，强行运气忍住，手指中式三雄打手势，命手下人解腹，随即挥手转身，忍不住又一口鲜血吐出。那放追的小姑娘是田归农之女，是他前妻所生，名叫田青文。见父亲身受重伤，忙抢上扶住，低声道：“
1: 爹，咱们走吧。”
0: 田归农点点头。众人群龙无首，人数虽众，已全无斗志。苗人凤抓起屋中受伤五人，逐一掷出，众人伸手接住，转身便走。程灵素叫道：“
1: 小姑娘，暗器带回家去。”
0: 右手扬动，铁锥向田青文飞去。田青文竟不回头，左手向后一抄接住，手法甚为凌厉。哪知锥仆入手，他全身俱跳，立即将铁锥抛落，左手连连挥动，似乎那铁锥极其烫手一般。胡斐哈哈一笑，说道：“哈哈哈哈哈！赤血粉。”程灵素会一笑，他果是在铁锥上放了赤血粉。田青文这一下中毒，数日间疼痛不退。片刻之间，田归农一行人走得干干净净，小屋之前又是漆黑一团。钟兆文朗声道：“
2: 苗大侠，贼子今日败去，这几天内不会再来，我三兄弟维护无力，甚为惭愧。”
0: 又向胡斐道：“
2: 小兄弟，我三中交了你这位朋友，他日若有差遣，愿尽死力。”
0: 三人一抱拳，径自快步去了。胡斐知他三人失手被擒，脸上无光，抱拳还礼，不便再说什么。苗人凤心中恩怨分明，口头却不喜多言，只朗声道：“
2: 多谢了。”
0: 耳听得田归农一行北去，钟氏三雄却向南行。程灵素道：“
1: 你两位武功惊人，可让我大开眼界了。苗大侠，请你回进屋去，我瞧瞧你眼睛。”
0: 三人回进屋中，胡斐搬起倒翻了的桌椅，点亮油灯。程灵素轻轻解开苗人凤眼上的包布，手持烛台细细查看。胡斐不去看苗人凤的伤目，只望着程灵素神色，要从他脸色之中看出苗人凤的伤目是否有救。但见程灵素的眼珠晶莹清澈，犹似一泓清水，脸上只露出凝思之意，既无难色，亦无喜容，只叫人猜夺不透。苗人凤和胡斐都是极有胆识之人，但在这一刻间，心中的惴惴不安尤甚于身处强敌环伺之际。过了半晌，程灵素仍凝视不语，苗人凤微微一笑，说道：“
2: 这毒药药性厉害，又隔了这许多时候，倘若难治，姑娘但说不妨。”
0: 程灵素道：“
1: 要治到与常人一般，并不为难，只苗大侠并非常人。”
0: 胡斐奇道：“怎么？”程灵素道：“

0: 苗大侠人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内力既深，双目必当炯炯有神，凛然生威。若给我这庸医治得目力虽复，却失了神采，岂不可惜？
1: 苗人凤哈哈大笑，说道：“这位姑娘徒手不凡，手段自是极高的了。但不知跟依晨大师怎生称呼？”程灵素道：“
0: 原来苗大侠还是仙师的故人。”
1: 苗人凤一怔，道：“啊，依晨大师亡故了吗？”程灵素道：“
0: 是。”
1: 苗人凤豁地站起，说道：“在下有言要跟姑娘说之。”胡斐见他神色有异，心中奇怪，又想：程姑娘的师父独守药王，法名叫做吴琛，怎么苗大侠称他为依琛呢？苗人凤道：“
2: 当年尊师与在下曾有小小过节，在下无礼，曾损伤过尊师。”
1: 程灵素道：“
0: 啊，仙师左手少了两根手指，是给苗大侠用剑削去的。”
1: 苗人凤道：“
2: 不错，虽这番过节，尊师后来立即便报复了，算是扯了个职，两不吃亏。但千万这位兄弟要去向尊师求医之时，在下却只是自讨没趣，枉费心机。今日姑娘来此，在下还倒是奉了尊师之命，以德报怨，实所感激。尊师既已逝世，姑娘是不知这段旧事的了。”
1: 程灵素摇头道：“
0: 不知。”
1: 苗人凤转身走进内室，捧出一只铁盒，交给程灵素道：“
2: 这是尊师遗物，姑娘一看便知。”
1: 那铁盒约8寸见方，生满铁锈，已是多年旧物。程灵素打开盒盖，见盒中有一条小蛇的骨骼，另有一个小小瓷瓶，瓶上刻着“蛇药”两字。他认得这般药瓶是师父常用之物，但不知那小蛇的骨骼是何用意。苗人凤淡淡一笑，说道：“
2: 尊师和我言语失和，两人动起手来。第二天，尊师命人送了这只铁盒给我，传言道，若有胆子，便打开盒子瞧瞧，否则投入江河之中算了。我自是受不了他计，打开盒盖，里面跃出这条小蛇，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小蛇剧毒无比，我半条手臂登时发黑。但尊师在铁盒中附有蛇药，我服用之后，性命是无碍了。这一番痛苦，却也难当之至啊！”
1: 说着哈哈大笑。胡斐和程灵素相对而息。俊相，这番举动原是独守药王的拿手好戏。苗人凤道：“
2: 咱们话已说明，姓苗的不能暗中占人便宜，姑娘好心依我，料想起来绝非依琛大师本意，范老姑娘一番跋涉，在下就此谢过。”
1: 说着一一站起身来，走到门边，便是送客之意。胡斐暗暗佩服，心想苗人凤行事大有古人遗风，豪迈慷慨，不愧大侠两字。程灵素却不站起，说道：“
0: 苗大侠，我师父早就不叫依琛了。”
1: 苗人凤奇道：“
2: 嗯，什么？”
1: 程灵素道：“
0: 我师父出家之前脾气暴躁，出家后法名大琛，后来修性养心，颇有进意，于是更名依琛。

0: 幼苗大侠与仙师动手之时，仙师不叫一琛，仍叫做大琛，这铁盒中便只有毒蛇而没解药了。苗人凤啊的一声点了点头。程灵素道，他老人家收我做徒儿的时候，法名叫做偶琛，三年之前他老人家改做了无琛。苗大侠，你可把我师父小看了。苗人凤又啊了一声。程灵素道，他老人家撒手西归之时，早已大彻大悟，无嗔无喜，怎还把你这番小小旧怨记在心上？
1: 苗人凤伸手在大腿上一拍，说道，赵啊，我却是把这位故友瞧得小了。一别十余年，人家岂能如我苗人凤一般却没长进？姑娘，你贵姓？
0: 程灵素抿嘴一笑，道：晚辈姓程，何木程。从背上包袱中取出一只木盒，打开盒盖，拿出一柄小刀，一枚金针，说道：
2: 苗大侠，请你放松全身穴道。
1: 苗人凤道：是了。胡斐见程灵素拿了刀针走到苗人凤身前，心中突然生念，苗大侠和那毒手药王有仇，江湖上人心难测，若他们安排恶计，由程姑娘借智商为名却下毒手，岂不是我胡斐第二次又给人借做了杀人之刀？这时苗大侠全身穴道放松，只需在药穴中轻轻一针，即能治他死命。
0: 正自踌躇，程灵素回过头来，将小刀交了给他，道：
2: 你给我拿着。
0: 忽见他脸色有异，当即会意，笑道：
2: 苗大侠放心，你却不放心吗？
1: 胡斐道：若是给我治伤，我放120个心。
0: 程灵素道：
2: 你说我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0: 这句话单刀直入地问了出来。胡斐绝无思索，随口答道：
1: 你自然是好人，非常好的好人。
0: 程灵素很欢喜，向他一笑。他肌肤黄瘦，本算不得美丽，但一笑之下，神采焕发，犹如春花初绽。胡斐心中更无半点疑虑，报以一笑。程灵素道：
2: 你真的信我了吧？
0: 说着脸上微微一红，转过头去，不再和他眼光相对。胡斐屈起手指，在自己额角上轻轻打了个暴栗，笑道：
1: 打你这糊涂小子。
0: 心中忽动，他问我：你真的信我了吧？为什么要脸红呢？王铁匠所唱的那几句情歌陡然在心底响起，小妹子带情郎，恩情深，已莫负了小妹子一段情。程灵素提起金针，在苗人凤眼上阳白穴、眼旁睛明穴、眼下承气穴三处穴道逐一刺过，用小刀在承气穴下割开少许皮肉，又换过一枚金针刺在破孔之中。他大拇指在针尾一空一放，针尾中便流出黑血来。
3: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0: 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8度，西南风3到4级，转东风3到4级。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

0: 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一片雪花，你问我经历多少个冬天？嘘，对哈尔滨来说，我永远年轻。我在松花江边，孩子来了拿我打雪仗，我熟睡在他们温热的手掌心。我在音乐长廊，工人来了拿我堆大雪人，他们都说我笑起来真可爱。我在索菲亚大教堂，摄影师都夸我美，我都不好意思了。咦，这是什么？我的白裙子怎么被弄脏了？哎呀哎呀，快拿走我脸上这个脏脏的东西，我的妆都花了。亲爱的游客宝宝们，生态旅游，绿色旅游，共创文明龙江，千万别让雪花姑娘流泪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家境贫寒的尤小山为改变命运刻苦学习，
2: 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
1: 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参加高考时却横生变故，
2: 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
1: 十年寒窗的尤小山还能顺利参加高考吗？是谁抢了他的准考证？该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准考证被抢之后即将播出。
2: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某一个小镇的一个重点中学的考场门前。这一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距离上午开考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进场，两名监考老师正在查验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只有两证齐全的考生才被允许进入考场。正在这个时候，考生当中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有一个考生在喊：有人抢我准考证啊，有人抢我准考证。这个时候，只见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手拽着准考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校门口跑去，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一边在喊一边在追的考生。被抢了准考证的这名考生名叫尤小山，是这家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他呢出身比较贫寒，但是学习非常刻苦。他从高一的时候开始

0: 时啊，就把自己的考大学的目标呢锁定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所以这三年当中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啊。但是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也就在他要实现自己夙愿的这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此时距离开考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尤小山拼命地在追回他的准考证，可是他还能追回来吗？他还能够按时地参加高考吗？瘦弱的尤小山本来身体素质就不好，他跑不快，而那个中年女子呢是卯足了劲往前的冲，而且这名中年女子又非常熟悉地形，所以很快啊就不见了身影。这个时候尤小山是慌了神了，他想继续追吗？可是继续追的话考试就要开始了，如果回去呢还能不能参加考试呢？最后焦头烂额的尤小山只得回到了考场，他向老师苦苦哀求能够让他进入考场，可是监考老师按照考试规则告诉他，他们爱莫能助。但是监考老师啊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如果这个时候赶紧到县一级的监考机构去申请，要求补办准考证，说明情况，还是可能来得及参加考试的。可这个时候尤小山看到考生们都已经开考了，这个到县一级的考试机构去申请需要时间，还来得及吗？
1: 此时的尤小山彻底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欲哭无泪。这个中年妇女是谁？她为什么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0: 这名抢夺尤小山准考证的中年妇女啊，叫袁丽，是学校附近一家书报店的老板娘。袁丽呢在经营书报店刚开始的几年可以说是经营得很惨淡，因为小镇上没有人要买书啊，书卖不掉几本，再加上呢袁丽这个人呢非常的泼辣，很凶悍，所以她的小店很少有人光顾。可是近几年呢，哎，生意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呢？袁丽找到了发财致富的门道，那就是卖高考辅导教材。那些个考生和家长啊，对于买这个辅导教材，特别是高考辅导教材啊，都愿意一掷千金，毫不吝啬，所以让袁丽呢狠狠地赚了一票。那么袁丽和尤小山之间的恩怨啊，要从高勇购买高考辅导教材说起。高勇是谁呢？高勇就是尤小山的同班同学。高勇啊也是和尤小山一样来自偏远的农村，都在这个小镇的重点中学呢寄宿读书。两个人呢因为家境差不多，所以走得比较近。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吧，这个中学的高三学生啊，他们掀起了一股购买高考辅导教材的热潮，特别是呢说推出了一种高考绝版辅导教材，声称是一书在手，高考无忧。高勇看到那些买到这套教材的同学啊都神神秘秘的样子，心里呢非常痒痒。原本考大学把握不大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有这样一本高考无忧的辅导材料，所以呢他就想去买这套书。可是了解下来这套书啊要800元一套，高勇买不起，怎么办呢？琢磨了半天，高勇还是决定到袁丽的摊位前和老板娘商量。他说自己想买这套书，可是呢一时半会儿付不出这个书款，能不能赊账？袁丽想做这笔生意，可是又怕这个高勇呢最后赊账以后又还不出钱，所以啊就对他说，可以呀，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你做担保才可以赊账。听到老板娘松了口，高勇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眼下找谁做担保呢？高勇赶紧回到了学校，他要找人做担保。原本呢他应该找那些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给他做担保，但是呢那些同学啊平时看不起他，和他走得不近，所以他觉得自己找他们做担保他们肯定不会同意。高勇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尤小山了。尤小山一开始也不同意给高勇做担保，但是经不住这个高勇的软磨硬泡的这个恳求啊，最后尤小山还是答应了。因为这个时候尤小山还是有点钱的，在银行里面他存了2000块钱，这些钱是他平时打零工省吃俭用做家教赚来的， 他准备呢用这笔钱将来交

0: 这个大学的学费。现在高勇提出这样的请求，他想万一如果高勇啊还不出这个书款的话，他准备从这2000块钱里面拿出800元来替高勇还钱，所以呢他也就答应了高勇的要求。于是高勇和尤小山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袁立的摊位前，三方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高勇赊账购买袁立的书，高勇3个月内还钱，如果高勇还不出的话，就由尤小山来还钱。在尤小山的帮助下，高勇终于拿到了这一套非常珍贵的他盼望已久的高考辅导教材。时间过得很快，一晃3个月过去了，高考在即，还钱的时间也到了。袁立去找高勇要他还钱，高勇拍拍口袋说自己没钱，说当时答应高考前还钱有欠考虑，现在忙于应付考试，根本没时间出去打工还钱，希望袁立能够宽限几天，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再说。袁立哪肯答应啊，他开口就骂高勇，而且呢一手要去夺高勇的书包。高勇眼疾手快，赶紧夺回自己的书包，一溜烟的跑了。袁立追不上啊，高勇是跑步健将，一会儿高勇就没影了，是把这个袁立气得呀直跺脚。他想这个高勇啊肯定就是在故意赖账了，怎么办？找不到高勇，袁立就来找尤小山了。那么尤小山替高勇做担保的这样一个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当时他替高勇做担保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他对高勇所做的担保是完全有效的。这一天袁立在校园里气势汹汹地截住了尤小山。尤小山因为高勇提起说袁立来找过他，才想起了3个月前曾经替高勇这个做担保的事情，否则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正在忙于备考嘛。他想袁立找不到高勇，高勇这几天躲起来了，现在这个袁立来找我了，怎么办？袁立气势汹汹地要尤小山替高勇还钱，可是尤小山只好哀求他说他没有钱，能不能宽限几天，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袁立哪肯答应啊，照理说啊，对于一个即将要高考的考生来说，即使尤小山和高勇真的是在故意的赖账，袁立也得礼让三分，得理要让人，看着孩子要高考了就宽限几天吧，为什么要为了这个800块钱要去耽误一个孩子的高考的前程呢？他实在要抢也应该去抢高勇的呀，因为真正欠他钱的是高勇，不是尤小山。说起来袁立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啊，还有一些故事在里头。袁立这个人呢非常能干，非常的泼辣，开启了书报店。那么他的老公呢叫吴爱国，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平时就帮着袁立看看书报店，那么一家人的生计呢都全靠这个书报摊了。小摊开张不久啊，有一些人来买东西，那小摊还顺便呢卖一点烟，有人来买烟先赊账，可是赊完账以后啊，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故意不还。比如说吧，有一段时间这个小镇上呢有一群闲散青年，经常呢到这个袁立的小摊上来，他们看到袁立不在，只有吴爱国在的时候，经常会拿烟要赊账，可是呢赊完账从来不记得要还的。有一次他们看到袁立又不在，又来赊账，这个吴爱国一次两次被他们惹急了，终于把这事呢告诉了袁立。后来啊由袁立出场，顺顺利利的把这事情给解决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再没有人敢不还。那么袁立是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呢？原来啊袁立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天天一大早来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的家门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呢手里拿着一个尿盆，只要家里有人出来，他就把尿盆里的尿啊泼到人家的头上去，要是没有人出来呢，他就撒泼在人家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泼一个，没人就撒泼在家门口，你想这种事情谁吃得消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这年轻人就受不了了，最后一个个出来赔礼道歉还钱，说是发誓再也不敢赊账了。从此之后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不敢不及时的归还。
1: 尝到甜头的袁立从此一天天变得强横起来，他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两个学生。

不但到期不还，自己几次三番的要都没有要回来，这让袁丽心里非常恼火。为了保证自己能要到钱，他想出了劫考场的办法。本来他是想去劫高勇的，但是他觉得高勇这个人本来呀就没什么钱，穷得叮当响。如果去劫他的，他也还不出钱。 而且高勇长得人高马大，跑得又快，自己呢不一定劫得住他。想来想去，还是去劫游小山的准考证。他觉得游小山有钱，如果劫了他的准考证，说不准呢他会乖乖的还钱的。高考的第一天，袁丽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他早就打听好了游小山的考点，然后呢就在那儿等待着游小山的到来。果然，半小时后，游小山来了。 正当游小山准备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的时候，袁丽一把拦住了他，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准考证，说：“一手交钱，一手交回准考证，要么你就别考试了。”游小山很突然，被他这样子一讲，他顺势就要去把准考证夺回来，没想到袁丽一个箭步拔开人群就往前冲去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在节目开始所讲述到的这个场景，袁丽握着准考证拼命的往校门口的小巷跑去，游小山拼命的在往后面追。前面介绍游小山的时候，曾经说到游小山在银行里有2000块的存款，你游小山明明有2000块的存款，那不赶紧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个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钱了，为什么呢？ 说来话长，当游小山为高勇做了担保之后不久，游小山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住院了。本来呢，游小山的母亲身体就不好，经常的生病。其实前阵子早住院了，为了不影响他高考，所以家里人都瞒着他。直到母亲治病欠了医院近万块的医疗费，父母急得到处借钱的时候，游小山的妹妹在电话中无意当中给说漏了嘴。 所以游小山才知道自己的母亲病重，而且欠了医院一大笔的医疗费。游小山是个孝子，他对母亲非常的好。他知道母亲欠医疗费的事情以后，马上跑到银行把自己的2000块钱全部取出来，然后赶回乡下老家把钱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当袁丽来催游小山替高勇还钱的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有钱了。 游小山的准考证被抢了，监考老师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情。游小山的校长和班主任连忙赶到了考点前，他们一把托起了瘫坐在地上的游小山。游小山这个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校长能够让他进考场，但是一来考试的能够准入进入考场的时间早已经过了，而且即便是校长出面，没有准考证，没有上级的许可。 游小山还是不能进入考场考试，没有办法。校长和班主任以及游小山呢，三个人来到了袁丽的摊位前，看着失魂落魄的游小山，袁丽当时啊内心生发出一丝不忍，但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又摇了摇头，硬起了心肠。他说：“可别怪我啊，是他不还钱，要还钱必须要这样做。” 我可是自救行为，班主任表示不满，对袁丽说：“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去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啊！你就为800块钱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你这样做，你忍心吗？你？”没想到袁丽反说：“你们教书的有工资，这800块钱不算什么，我们卖书的这800块钱要卖多少书才能攒到800块钱啊？”说完还是不肯还准考证，没有办法，校长呢？ 从口袋里掏出了800块钱，交给了袁丽，这才从袁丽手里要回了已经被弄得皱皱巴巴的准考证。此时上午的第一场考试已经结束了，高勇考完试急急忙忙来找游小山，一脸的歉疚，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现在什么都泡汤了，我3年的苦读全部白费了，而且下午的考试和明天的考试，我考得再好，即便是得满分，我也不可能考上大学了。 再说了，我现在心情坏到极点，我根本没有心思考试了。高勇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呗。”你说的倒轻巧，我们家哪还有钱让我复读一年啊？下午和第二天的考试，不出意外的，游小山全部考砸。考试结束以后，高勇当天下午就整理。

校长当然非常生气。校长要为尤小山讨个说法，同时要对肇事者进行惩罚。所以呢，考完试，学校就派人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报以后呢，也有些为难。他们知道有抢钱的、抢钱包的、抢准考证的，他们就没有听说过了。而且这个准考证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你说怎么处罚这个袁丽呢？但是这个袁丽确确实实给学校和尤小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对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思来想去，民警们勉强找到了一条法律，那是什么法律呢？那就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法律的第23条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但是呢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据此对袁丽做出了治安拘留10日的处罚。袁丽被公安机关关了起来，尤小山把自己关了起来。尤小山最近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在极度的抑郁和精神的痛苦当中度过的，他茶饭不思，神思恍惚，家人带他去看病，结果啊，医生诊断下来他得了这个心因性抑郁和重度抑郁。现在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他要再复读一年，同时呢他的母亲又重病住院，欠了医疗费很多，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啊。校长了解到情况以后，决定呢聘请律师代表尤小山起诉袁丽，要从法律上主张尤小山的权利，要由袁丽对尤小山做出民事赔偿。这个律师啊就代表尤小山呢到法院起诉，提出了如下的要求：要求袁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承担尤小山的复读费以及呢治疗精神抑郁症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费用共计15000元。在法庭上，袁丽为自己抗辩，他说自己呀、其实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抢尤小山的准考证，是因为尤小山和高勇就是赖着不还钱，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两名考生是故意在赖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去想到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其实那天他抢了准考证之后呢并没有跑远，他是在不远处等待着尤小山，只要尤小山来还钱，他立马就会交回准考证，不会影响尤小山考试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尤小山没有来追赶，而是轻易地放弃了追赶，轻易地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这个袁丽说也不是他所预料到的。所以啊，袁丽认为不是他侵权，是尤小山自己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袁丽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袁丽的话是否正确呢？我们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民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债务人呢因为赖账啊，致使债权人呢不得不想出一些个追讨债权的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超越法律的底线，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让这个欠债的赖债的债务人及时的交还这个欠款，我们说这些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袁丽也曾经运用过这些办法，而且屡屡奏效，所以呢也被他认为是讨债的良方。但是因为这些个办法，袁丽之前所使用的这些个办法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可是这一次呢，袁丽致使一个高考的学生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袁丽的行为显然是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度，侵犯了尤小山的权利。那么袁丽的行为侵犯了尤小山的什么权利呢？这就是涉及到今天我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害他人受教育权的民事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后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袁丽在高考的当天去抢尤小山的准考证，他足以可以意识到会耽误尤小山参加高考。那么相比于尤小山参加高考在机会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唯一性来说，追回欠款毕竟不具有那样的唯一性和紧迫性。袁丽完全可以在高考之后通

0: 过学校的调解或者是司法途径来追回借款来维权，但是原理最后使用的是不具有弥补性的去抢夺准考证这样的行为，所以客观上他已侵害到了尤小山的受教育权。但同时呢，法院又认为啊，尤小山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监考老师的建议向上一级的监考部门呢提出要求，然后能够先考试补办准考证，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当时的尤小山呢是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根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补救的措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致使了损失的扩大。尤小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要对自己的这个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袁立支付尤小山复读费6000元，同时呢还要对这个尤小山治疗精神抑郁的医疗费做适当的补偿。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没有支持。判决生效之后，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决，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例说到这儿快结束了。诚信是法律的帝王条款，也是道德的起码底线。如果一个社会的不诚信现象蔓延的话，会带来怎样的恶性后果呢？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诚信的社会环境吧。
1: 亲爱的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

0: 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头连市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进入五月，中欧班列武汉延续前四月发展势头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欧班列武汉去程累计开行160列，同比增加34列，增幅达27%。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武汉持续提档升级。4月10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运列车运营图后，武汉至阿拉山口方向每周五加开一趟图定班列，去程频次提升至每周9列。目前，武汉已经形成了吴家山站和香炉山站双站齐发格局，铁路与水运在羊罗港高效衔接，后经水运抵达后，可快速转运至香炉山集装箱作业区集货发运，综合物流成本明显降低。今年元旦，武汉首开直达丹麦哥本哈根的中欧班列，至此湖北与北欧五国的物流网络全面贯通。3月底又开行直达阿塞拜疆巴库的跨里海国际班列，进一步拓宽了辐射范围。为保障班列高效运行，相关单位协同发力，4月29号至5月6号，吴家山站发出11列中欧班列，车站联合武汉铁路物流中心、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海关等陆内外单位开启全天候运转模式，吊车作业人员、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班列准点编组、准点出发。目前，中欧班列武汉依托63条稳定运营干线，辐射亚欧42个国家、124座重点城市，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近日，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和西部机场集团承担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现代化国际一流航空枢纽建设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组织验收。通过试点，陕西在大型枢纽机场建设管理、四型机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典型成果，对高质量

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具有积极的参考借鉴意义。试点以来，陕西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北二跑道、T5 航站楼、综合交通中心南二跑道相继建成投运，航空枢纽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旅客吞吐量创新高，累计开通国际地区客运航线63条，率先实现中亚五国8城通航，向西开放通道优势更加巩固，中转效率和保障水平全面加强，航空客运服务实现了提质增效，现代航空物流体系构建卓有成效。通过5年的探索与实践，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开全货运航线33条，向西开放国际货运航线占比超70%，与中通、顺丰等快递企业合作不断深化，推动陕西省航空货运总值实现较快增长，四型机场建设及服务体系取得多项标杆成果，形成一批大型国际航空枢纽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技术成果和标准体系。西部机场博物馆成为全球机场首家在地文物展示博物馆，形成人文机场和航旅融合的典型示范。

0: 今年首艘以大连港为母港的大型邮轮理想号12号缓缓靠泊大连港国际邮轮码头，标志着大连2026年邮轮季正式的拉开序幕。作为首艘以大连为母港的10万吨级以上大型邮轮，理想号船长272米，船宽35米，设17层甲板，满载可以接待旅客3470多名。该邮轮开辟了大连至仁川至济州的邮轮航线，填补了大连始发邮轮直航银川的空白。当天上午，约3300名旅客完成出境通关并顺利登上邮轮。随后，该批游客将搭乘理想号邮轮驶往韩国仁川，开启5天4夜的文化加旅行海上体验。针对此次邮轮，客流密度大，管控标准高，对口岸保障是一次全方位考验。大连边检站现场全面启用智慧查验系统，推行潮汐式通道管控，动态增点查验通道，运用大指挥、大后台、大数据模式实现关口前移。大连海关优化旅客卫生检疫、行李查验等环节，增配擅长外语官员辅助通关指引，开设特殊通道赴老年及特殊需求旅客，保障进出境旅客安全，便捷通关。随着北方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各项政策带动的利好下，大连港的邮轮到访数量持续增长。据了解，今年大连港将迎来以母港始发进出境的理想号、爱达、地中好号等国际邮轮10航次，监管访问港邮轮2航次，将推动大连市邮轮经济热度持续攀升。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今年以来，沈阳铁路局抢抓粮食运输关键窗口期，下面开行粮食班列，持续优化运输组织，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粮食发运448.8万吨，同比增长46.4%，单月运量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以强劲动力为北粮南运大通道注入新动能，用钢铁大动脉稳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东北是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黑土地的丰收成果要高效顺畅运往全国，离不开可靠高效的铁路物流支撑。粮食运输不仅连着种粮人的钱袋子，更牵着全国百姓的米袋子，运输效率直接关系到粮食流通成本和市场稳定。沈阳铁路局把保证粮食外运当作政治任务和民生大事，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将运力优势转化为保供的实效，服务前置，让粮运需求心中有数。该局不等企业上门，提前对接地方粮储部门和大型粮企，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动态掌握收储进度和运力需求。各铁路物流中心主动下沉一线，深入粮库、农业经营主体，精准摸排货源，量身定制运输方案，把工作做在前面，落在细处，确保运力和需求精准匹配。通道提效，让粮运全程一路绿灯。沈阳铁路物流中心用好昌兔农发集团专用线，实现专用线直连粮库，直通干线，推行优先对位、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省去中转环节，降低物流损耗，真正做到粮食从库门到车门无缝衔接。长春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班列加班轮品牌班列，每日固定开行，每列50车，铁水联运高效衔接，让东北粮运通道更宽更顺。保障加码，让粮运跑出加速度。针对粮食装车集中、时效要求高特点，铁路部门严格落实优先安排去向、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放行的四优先举措，科学编制装车日计划，24小时动态响应企业诉求，依托95306货运系统全天候线上办理，逐车盯控落实，确保粮食运得出、走得快、运得好，全链条高效运转，环环相扣。一列列南下的粮列满载是丰收喜悦，承载的是民生期盼，彰显的是铁路担当。此次粮运新高不是偶然，而是沈阳铁路局主动作为、精心组织、协同发力的实干成果。铁路大运量、低成本、全天候、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在粮食保供中得到充分彰显，为畅通粮食物流、稳定市场供应提供坚实基础。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医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鸭子见到鸡说：“
4: 生活好吗？”
5: 你说那么多人每天都喂我，它不好行吗？
4: 哎呀，是吗？那我就惨了，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鸡找我，真烦。
6: 赵强在上学的时候吧，就喜欢上他们班一位女同学了。赵强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而那个女同学也长得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他们经常在一块学习，不久一些风言风语就传到了同学们的耳朵里。听到了这些风言语之后，好像更是触动了赵强的心。他上课的时候总是喜欢往后瞟一眼那个女生娇美的容颜。一回上课，赵强又习惯地往后瞟了一眼，那个女生正在对他笑呢。
7: 哎呀妈呀，
6: 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似乎正向他暗送秋波。
7: 赵强赶紧转过来假装看书。
6: 不一会儿从后面扔过一张纸条，赵强赶紧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不敢打开，因为他发现同学们好像觉察到他的不轨行为了。
7: 哎呀妈呀，赵强手握纸条，心砰砰砰砰砰，揣一只小兔子，
6: 是啊，
7: 闭上眼睛想象纸条上写的内容。真是越想越美，有点神魂颠倒了。
5: 什么声这么难听啊？
6: 放学的铃声把赵强从睡梦中不错了，搁舌头打的。赵强放学的铃声把赵强从睡梦中惊醒，不是从梦中惊醒。他迅速收拾好书包，以百米的速度跑回家。
7: 到家了，赵强来不及和爸爸妈妈打招呼，就径直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上。
6: 他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已经被汗水浸湿的纸条，上面写着
7: 写什么了？写什么了？快说说。
6: 你的眉毛上有一滴墨水，
7: 我去。

0: 一辆超速汽车被警方巡逻车拦住，警察一边做记录一边对司机说，
1: 您将得到一张超速的罚款传票，因为您刚才的车速超过60英里。
0: 司机马上说，那个，我是警官先生，我请您写上100英里好吗？要知道，我正想把这辆车卖了呢。

0: 长相平平的女孩子 Lucy 正在和自己漂亮的室友 Mala 一起聊天。
1: Mala， 你说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粹的友谊呢？
2: 什么纯粹的友谊？当然有了 Mala。
1: 可是我听到了很多失败的例子，两个人本来一开始是那种纯洁的友谊，不过再往后发展，两个人就会互相爱慕。我可不想这样。玛拉，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能够和一位男士保持这种纯洁的友谊呢？
2: 哦 ，Lucy， 就你的长相而言，你不必操心，所有认识你的男士都会和你保持纯洁的友谊。
3: 收到了未婚夫的来信，只见信上写着：
4: 亲爱的，我想念你，我想念你那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还有你左手上的伤疤，以及你 1.65 米的身高。
3: 啊，可看见来信了，然后就问大家说，
5: 喂，
3: 什么？
5: 这情书确实少见哈。
3: 哼，当然了，我未婚夫比较特殊，
5: 写的有一点恐怖哈。
3: 恐什么怖啊？懂不懂的爱情啊？
5: 你的未婚夫是干什么的？
3: 哦，他在警察局里面专门写寻人启事的。
5: 啊？
0: 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为了让小朋友们加深对生肖猴的印象，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猴子的姿态，然后向小朋友们问道：
1: 小朋友们，你们看，老师现在像什么？
6: 听到老师的问题，全班的小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0: 个人正在焦急地打电话。
1: 喂喂，哎哎，是修房公司吗？哎呀，我这房顶漏了，你们能不能派人来修一下啦？哎呀，不然的话我的屋子又要漏水了。
2: 请拨27315先生。
1: 这个号码是你们经理的电话吗？
2: 不，是气象局的。

0: 小约瑟夫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可是他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不爱跟男孩子玩，却整天追着一些小姑娘玩。老师很好奇地问小约瑟夫：
1: 小约瑟夫，你告诉老师，你为什么不和班里的小男孩一起玩呢？
0: 听到老师的问题，小约瑟夫回答道：
2: 老师，你怎么就这么笨呢？我和小男孩玩有什么用？我妈妈跟我说过，男的和男的以后是不能结婚的。

0: 月圆之夜，华山之巅，孤立一人，
1: 干嘛呢？
0: 目光深远，手持一物，直指云天。
1: 天哪！
0: 收获伸展，三军之后，扬手大喊，
1: 怎么喊呢？
0: 这儿。

0: 有一个主顾的欠款拖的时间太长了，老裁缝决定亲自登门去讨债。当他来到那个主顾家时，正赶上那个人在宰杀一只肥大的火鸡。老裁缝开门见山：
1: 您还不还给我那笔欠款吗？
2: 啊，我的朋友，我实在是没钱呢，你请你再等一等哈。
1: 没钱？那你怎么还宰杀火鸡呢？
2: 哎，你可千万别误会，这是因为我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喂它。

0: 别提了。
1: 嗯，
0: 我今天不高兴。
1: 为什么？
0: 我跟老婆因为财务发生争执了。
1: 嗯，
0: 我就对我老婆大声的吼了。
1: 怎么吼的？
0: 家里什么东西不是我买的？
1: 啊，
0: 家具、家电、房子啊，你好意思跟我吵吵啊？
1: 你以为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会和你一起在这里吗？
0: 你。

0: 在温暖的家里，小女儿爬上父亲的大腿问：
1: 爸爸，我到底是夜里几点出生的？
0: 哦，

0: 夜里三点。
1: 你那时候是怎么把我叫醒的？
2: 大学生克拉克的班上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萨莉，克拉克非常喜欢她，但是一直不敢表露真情。萨莉的身材非常丰满，所以平时没有穿过紧身衣服。不过今年初夏来临，她终于忍不住穿上了一件束腰的连衣裙。那一天，第一次穿着紧身连衣裙的萨莉来到班上，正好被克拉克看见了。这位羡慕萨莉已久的人，这一次终于没忍住，他抓住了个机会，恭维了萨莉一句。
3: 哦，萨莉，你今天看起来可真漂亮。
4: 是真的吗？你看我哪儿漂亮？
3: 你的腰，你不知道，已经两年了，今天终于让我看见你的腰了。

0: 一天深夜，
1: 哦，
0: 经过一家精神病院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传来哇的一声。
1: 女子扭头一看，一个一丝不挂的男的正向她冲过来，
0: 拔腿就跑，后面的男人紧追不舍呀。
1: 不好，前面一条死胡同，女子万念俱灰。
0: 只求你不要杀我就行了。这男子非常狡猾地笑了笑说，
1: 别杀我，咋现在你开始追我吧，我

0: 在家里，爸爸每次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四岁大的儿子也会兴趣十足地和爸爸一起来看。而且电视上每出现一种动物，儿子都会说出它们的名称来。这一天电视里刚好播出的是一期企鹅的专题，因为儿子平时从来没有见过企鹅，所以爸爸估计儿子不认识，于是就启发式地向儿子问道：
1: 哎，儿子，你知道现在电视里演的这种动物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一脸兴奋地回答道：
2: 我知道，爸爸，电视里现在正在演的这种动物它的名字叫 QQ。

0: 有一个人天生的飞毛腿，他从小就以此得意，而且经常在人前自我炫耀。他还经常和人打赌，比赛谁跑得最快。每次他都能把对手远远的丢在后头。一天，他家被盗，他看见小偷的背影，连忙去追，一边追一边喊：“
1: 别跑啦！我可是有名的飞毛腿，你跑不过我的！”
0: 小偷仍旧在前面跑，飞毛腿心想：“哟呵，你还想和我比试？哼，看我怎么超过你！”没多久，他果然赶过了小偷，但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前跑。路人有人问他急急忙忙干什么，他说：“啊，我抓贼去。”又问他：“
2: 你小偷往哪儿跑了？”
0: 他得意地说：“嗨，我早就超过他了，谁知道他在哪儿？”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当地时间13日，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超过37摄氏度。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铁路部门近日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截至13日上午11时，湖南浏阳花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14日至15日，江南、华南局地将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5日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6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5月12日，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

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5月13日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签约仪式后，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银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引起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凝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5月13日，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你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或者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寡妇，已经五十岁了，但风韵犹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后来他和一位英俊潇洒的男人结婚了，那男的只有三十岁。
2: 哎，你们年纪相差那么多，他怎么肯娶你呢？
3: 我瞒了年龄啊。
2: 你说你只有三十岁？
3: 错了，我骗他说我已经七十岁了。

0: 公司医务室有一位假大夫，哎，他一不会打针，二不会开药方，就因为他姐夫是经理，才穿上了这件白大褂。有一天呢，一位工人手擦破皮儿了，进了医务室，贾大夫吩咐：“
1: 自己抹点红药水吧。
0: 一会儿，又一位工人被搀进来了。
1: 怎么了？
0: 我这扎了钉子，我这脚上。
1: 哦，来来来来来，抹点红药水吧。
0: 哎，说着，他就拿起红药水瓶子。肚子疼得直冒汗的阿南，忙对身旁的男青年说：“哎呦，哎哎，走吧，快扶我走吧！你不肚子疼吗？啊，还没看病呢，你急着啥呀？哎呀，看不看都一样，这家伙反正就是往肚子上抹红药水呗。”

0: 街上一大堆人在买福利奖券，当场开奖，凡是那里面印有动物图案的就是中奖的，图案上面的动物体型越大，奖品就越大，奖品就越贵重。有这么个人，小心翼翼地拆开一张之后，见中了一等奖，喜不自禁，大声嚷嚷着：
1: 我是毛驴儿，我是毛驴儿。
0: 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摸了多少次始终摸不着，正气急败坏呢。
2: 哎呀，喊什么喊什么，只要是牲口都有奖。

0: 老郑这几天呢，他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就请医生开了张单子，来到放射科做胸透。正在检查的时候，突然红灯灭了，医生说：“
1: 呀，可能是变压器出毛病了。”
0: 老郑回到家，老伴儿关切地问：“
1: 哎，大夫说你得了什么毛病啊？”“
2: 嗨，可能是我的变压器啊，出毛病了。”

0: 年纪，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但他总想把自己说得年轻一些。有一次，他对另一位官太太说：
1: 你知道吗？我和我妹妹加起来一共才60岁。
2: 哎呦呦，你把一个那么小的妹妹丢在家里，你放心得了吗？

0: 手术正在进行，突然呢、啊、这病人睁开眼睛就问医生，
1: 大夫啊，我的心肝是什么颜色的啦？
2: 红的。
1: 啊，是真的吗？
2: 嗯，
1: 那你就给我开个证明吧。
2: 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妈妈说我是黑心肝，法院竟也相信了。

0: 两个水兵远航回来，相约去镇上喝酒。这俩人喝得差不多之后，便醉醺醺地出来，忽然看见一个小女孩牵着一头毛驴儿，正慢吞吞地走过来。于是这俩水兵决定拿她开心。
1: 哎，小孩，你兄弟跟你一道散步时，脖子上为什么套着个绳子呢？
2: 为了不让他当水兵啊。

0: 一个人急匆匆的就来找医生。
1: 哎，大夫，大夫，再给开点小儿止咳药水吧。
2: 啊，这个，昨天啊，我昨天给你开了一大瓶啊，你都喝完了吗？
1: 哎呦，孩子没喝多少啊。
2: 啊，
1: 可为了让他喝一勺，我们全家人轮流做示范呢，就给全喝了。

0: 一位女社会学家在非洲丛林里考察，她拿出照相机准备给一群正在玩的土著儿童拍照，突然那些孩子向她大声嚷嚷起来。女社会学家的脸霎时红了，她赶忙向土著首领解释起来，说她忘了有些土著人是不让人照相的，因为那些人认为会摄走他们的灵魂。他又详细地向土著首领讲解起照相机的原理，而土著首领几次想插话都找不到机会。最后女社会学家感到足以使土著人息怒了，才让土著首领说话了。
1: 这个其实吧，女士，其实那些孩子嚷嚷是在告诉你，你忘了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了。

0: 米勒先生嗓子疼，哎，到医院看病，大夫啊就给他做了非常细致的检查。大夫跟他说，
1: 你的扁桃体发炎了，最好把它切除。
0: 不久米勒恢复了健康。半年以后啊，米勒这肚子又疼了，只好呢再来找大夫。
1: 你的阑尾发炎了，必须把它切除。

0: 米勒做了手术，把阑尾切了。几个月以后啊，这米勒又来找大夫，大夫就问
1: 米勒，又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
0: 米勒，想了半天，最后啊，鼓足了勇气。大夫，你知道吗？我都不敢对您说呀，我头疼。

0: 明刚刚结婚不久，这天夜里，老婆正在厨房忙活着晚餐。大明为了体贴老婆，想帮老婆做点家务事，于是就对他亲爱的老婆说了：“
1: 老婆，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2: 哎呀呀呀呀，看你笨手笨脚的，找点简单的，就拔洋葱好了。”
0: 大明想，哎，这个再简单不过了。不过刚剥洋葱不久，大明就被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心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又不好意思去向老婆讨教，只好偷偷打电话向老妈讨救兵。
3: 孩子，这很容易嘛，你在水里扒不就得了吗？
0: 大明于是按照老妈的方法完成了老婆的任务，开心得不得了。隔天，大明打电话向他老妈说：“
1: 喂，老妈，你的方法真不赖呀，嘿嘿。不过好虽好，美中不足的就是时常换气，好累呀。”

0: 有一个小伙子急匆匆的跑到一家药店里，劈头就问：“
1: 不是，老板娘，
0: 你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就打嗝那个，就那个。”老板娘当然没有药售了，可这老板娘啊，热心肠，她曾经啊听过一种治打嗝的秘方，相当管用。想到这里，她抡圆了胳膊就是一巴掌。
1: 你干嘛？你干嘛打人啊？
0: 老板娘得意一笑，
2: 嘿嘿，怎么样，不打嗝了吧？
0: 小伙子瞪大了眼睛，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气呼呼地说：“我打嗝的是我爹。”

0: 有个外国人，第一次来到台湾，对台湾的规矩不太了解。当他上公交车要投钱的时候，司机对他说：“
1: 喂喂喂，下车投，下车再投。”
0: 于是这个外国人就跑下车去，伸长了胳膊：“
1: 哎，我投不到，我投不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4000052，4000。
3: 春山水胜地，鸡春红松不比。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黄安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2: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谭维维和王鹤野的《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您。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明天会有强降温，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适当的增添衣物。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如果您是易感人群，请一定要做好防护，以免伤风感冒，那么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并且远离过敏源。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8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0度。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春风吹绿野，踏青采山间，依春连绵的山林为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想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自上阵。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栏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的去青山入画，一同的去追寻着心安的味道，去踏青采山。如果你想寻找心安的味道，我们一同的来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春天的山野菜在这里遍地都可以看见，那就是宝宇

森林生态小镇，这里设有专门的山野菜采摘园，你可以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荠菜、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龙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在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你可以走进这里，感受着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的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还会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如果你想品味着山野菜山珍食材，欢迎你来到九星生态园当中的桦树之宴，这里会让你享受到尽情的东北地道滋味。

在春季的时候想品尝新鲜的江鱼的话，还有河鱼，你可以来到这里，那就是铁力的星月童话村。在这里有特色鱼宴，这是以西林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另外你还可以品酒，酒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了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博物馆，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酒韵润食味，文化入席间。

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生养的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零度宜春，欢迎您来到同悦酒店，在这里有着健康营养的餐厅，这里汇集了零菌、零果、零菜、零药、零粮等零下珍味，可以让你一桌吃遍大森林。这个时间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有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这里的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通龙山景区又打造了篝火的美食体验，你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之间，感受着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如果你想品尝江鱼的话，欢迎你来到嘉音。嘉音的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萝十八子的江鱼宴，会让您品出龙江春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有着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食盛宴。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音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走进我们的伊春，让零度伊春将森林的馈赠、江河的鲜醇与林区门俗一起的融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朋友们，在旅途当中，让你的美味在旅途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欢迎大家走进山林，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牌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

0: 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0: 让你爱上黑龙江。
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晴心，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东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

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3: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2: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4: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2: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5: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2: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0: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伊春市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亮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用味蕾取代眼睛，
12: 用舌尖感受宜春。
11: FM98.5，
10: 旅行餐桌。

0: 黑龙江的春天在漫山遍野的枝头与泥土里苏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森林覆盖率全国领先，山川纵横，河流密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山野菜的天然宝库。对于黑龙江人来说，春天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在吃野菜的这件事上，黑龙江人最有发言权。刺嫩芽，它的形状似香椿，却又更加的脆嫩。它的茎杆儿布满了尖刺，顶端嫩芽呈翠绿色，它可以食用。焯水之后凉拌蘸酱，或者与鸡蛋同炒，清香当中带着微微的苦味，回味甘甜。刺嫩芽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民间被誉为山野菜之王。蕨菜，朋友们，你知道吗？蕨菜属于蕨类植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大约3亿年了，比恐龙还要久远。蜷曲如婴儿般拳头的嫩芽，这是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经典。蕨菜焯水之后，去了腥涩味之后，用它来炒腊肉、凉拌，别有一番风味。柳蒿芽，它带着一缕独特的艾草清香。柳蒿芽纤维分明，简单焯水凉拌，清爽解腻。如果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玉米面大饼子，粗粮配野菜，这是刻进骨子里的人间烟火气，最抚慰凡人心。在春天也可以吃荠菜，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荠菜是肆意生长的。它的食用方法多到数不清，可炖、可煮、可炒、可烹，但最入人人心的还是那一口荠菜饺子。咬开薄皮儿，肉汁与野菜的清香瞬间充盈口腔，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吃了进去。每逢初春时节，挖婆婆丁，这是刻在东北人基因的仪式感。刚出土的嫩芽还没有生花骨头之前是最鲜嫩的，洗净干净可以直接的蘸酱吃，还可以凉拌做馅儿，另外还可以做沙拉。人们还会用晾干的婆婆丁制成茶来喝，让春天的味道从舌尖流淌到四季。当然了，黑龙江的野菜盛宴远不止于此。大野芹、小野芹、猫爪、猴腿儿，各种各样的山野菜在山间里肆意的生长，等待着你去发现。在我们的黑龙江，采野菜是乐趣，吃野菜更是学问。花式吃法来品味春天的本味。吃野菜讲究的不是复杂的烹饪技巧，而是如何最大化地激发那份野性的香美。万物皆可蘸酱，这是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终极奥义。刚采来的野菜带着山野的气息，洗干净端上桌，再配上一碗农家自酿的大酱、神香的香芹酱，或者是炒的喷香的鸡蛋酱，简约朴素却是鲜香入味。最地道的吃法是用新蒸的干豆腐卷起野菜和酱，一口咬下去，任酱香与清甜在口腔中炸开。在我们的黑龙江，很多人喜欢包野菜饺子，没有什么是不能包进饺子里的。你可以选择荠菜猪肉馅儿的，还有鲜嫩的刺嫩芽和虾仁儿。巧手的东北人把春天剁进了馅儿里，咬开薄皮的瞬间，山野的清香混着汤汁儿迸发出来，这一口是治愈，是满足，是家的味道。
1: 我们眼里的春天，
0: 在春天当中，同样你可以选择拌野菜。

清爽的一春开始清炒，保留了野菜最本真的脆嫩与颜色，拍上几瓣蒜，撒上点干辣椒，热油一泼，这油下肚就是香气四溢，再配上一碗温热的小米粥，这便是最治愈的春日便当。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让我们背上小筐，走进森林，在黑土地上体验一把野菜自由。黑龙江的春天藏在山野里，更吃进烟火里。

0: 扬
1: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发现了吗？春天的花一年只开一次，同一棵树今年开的花和去年明年都不一样，错过了这一

春天真的太容易被错过了，它不像夏天那么漫长，不像秋天那么明显，也不像冬天那么难熬。它总是偷偷的来，又偷偷走，你稍微一忙，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一整个春天。朋友们，不要等到花瓣落尽，才想起自己从未站在树下。不要等到草色深绿才后悔没有光着脚踩上去，不要等到蝉鸣响起才遗憾这个春天又白白过去了。春天真的不等。

春天里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等花谢了，而是那些和春天绑定的限定回忆，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只有在春天做才有意义呢？

一杯春茶，只有清明前采的才叫明前。第一场春游，只有趁着花刚开时才有那种雀跃。第一次表白，只有在樱花树下才够浪漫。那些说等了有空就去的人，永远等不到有空的时候。春天最棒的打开方式就是现在就走。你总说以后还会有机会，可你不知道很多事是没有以后的。18岁想做的事，28岁做就没有了那个心气儿。今年想和那个人一起看的花，明年再看身边可能换了人，甚至只剩下自己。春天的花会开，可是和春天有关的人和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的遗憾。春天的残忍不在于它短暂，而在于它从不回头。夏天可以补一个海边的假期，秋天可以补一次赏红叶，冬天可以补一场滑雪，唯独春天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没法在7月补看一场樱花，也没法在10月补它一次青草。春天是一场现实的浪漫，过期不候。作家张晓峰写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来的时候慢，走的时候却快。前一天还是满树花苞，一场雨之后花瓣就铺满了地，你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枝头就已经冒出了绿芽。更残忍的是，明年的春天和今年的春天不是同一个春天。花还是那棵树，但花已经不是那朵花，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所以说，不要说明年再去，明年是明年的春天，今年的春天只属于今年。

0: 朋友们，别慌，如果你还没有赴约，这个春天现在还来得及。四月初，晚樱还在开着，无锡原图主的樱花虽已渐落，但桃花、海棠正盛。苏州园林里的紫藤即将垂落，渐淡向紫色的瀑布。洛阳的牡丹四月正是花期，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四月也是山野最美的季节，杭州的龙井村茶农正在采春茶，你可以去喝一杯明前龙井，看满山的新绿。桂林的黎阳、漓江烟雨朦胧，正是甲天下的时候。黄山脚下油菜花和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这个时候去比三月的人山人海看着舒服的多了。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春天的花。春天不在远方，春天就在你的身旁。哪怕你哪儿都不去，就找一个周末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看一看树上的新芽，去看一看花最后的一抹粉色，再去看一看夕阳落在湖面上的金色。我相信在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春天的花就在你的身边。春天从不等人，朋友，趁春风和煦，趁花还没有谢，去抓住你属于你的春天吧。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

0: 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比较适宜，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衫、短裤等清凉的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

0: 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五一前夕，全国五一赏花地图一经发布便登上热搜，迅速地掀起了追花热潮。假日期间，社交媒体上众多网友纷纷晒出了赏花美照与视频，其中呢不乏外国游客的身影。当前赏花之旅正成为助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当中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游的悄然生长和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元化的赏花体验。比如说，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闪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的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的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和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当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呢，也为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赏花并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呢，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的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的走向四季长青，必须在差异化和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该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地挖掘四季花景的潜力。比如说，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呢开发压花课程与花篆制作，还有呢冬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的花品，让花田季可赏、可玩、可停留。在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的划分摄影区、观赏区和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那此外呢，还应该以花为纽带，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呢，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的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呢，期待着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3: 你见过

0: 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卓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0: 让你爱上黑龙江。
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5: 交广关注。
6: 为弘扬文明新风，普及文明行为规范，进一步凝聚全民践行文明理念的思想共识，5月12日，嘉荫县举办文明有礼在我家，做文明有礼嘉荫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文艺表演加互动游戏的形式，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文明常识，践行文明理念。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明氛围，市民们有序参与，主动践行文明行为，共同守护城市文明底色，凝聚起共建共享文明家园的强大合力。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扇子舞、美丽佳音等以来率先登场，舞者们身着亮丽服饰，舞姿舒展优美，将佳音的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融入灵动舞姿之中。舞蹈《北京有个金太阳》《俄曼》《芦花美》轮番上演，节奏明快，韵味十足，既展现了佳音市民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也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歌曲《文明佳音你我同行》深情唱响，赢得阵阵热烈掌声。为让文明知识入脑入心，活动穿插了文明知识问答环节，围绕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养宠、文明上网、文明旅游五大主题设置趣味提问，现场市民积极参与，举手互动，在轻松愉悦的问答氛围中进一步明确文明规范，增强文明意识。在互动游戏区， 抽球。

0: 不答题、垃圾分类、常识偷制，还有文明餐桌、治沙包、文明知识大转盘等互动项目都排起了长队，大人小孩踊跃参与，乐在其中。活动还设置了丰富的礼品，现场制作发放印有文明宣传标语的漆扇，搭配书包、纸抽等实用好物，让市民在收获乐趣与惊喜的同时，牢记文明知识，践行礼仪规范，实现学中玩、玩中记、记中用，让文明宣传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文明宣传的刻板模式，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养和践行文明行为的积极性。据了解呢，近年来嘉荫县不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培育选树、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壮大志愿服务力量，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让志愿红遍布城乡，文明新风浸润人心，群众文明素养持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文明理念已融入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嘉荫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2: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3: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1: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2: 谢谢你。
3: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4: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5: 从一句话，
6: 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8: 从一句话开始。
9: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10: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9: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11: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9: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12: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9: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

0: 挥，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电动车作为当代家庭的常用代步工具，灵活方便又环保，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问题呢，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这期的交警在线节目，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医美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李玉涛警官，围绕电动车一盔一带安全出行以及共享安全头盔便民服务等相关工作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警官，当前呢，我市正深入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专项行动，但是呢，仍然有不少电动车驾驶人存在着出行的时候忘记佩戴头盔的情况。我们交管部门啊，推出了哪些便民的举措来提升头盔的佩戴率呢？
1: 好的，为切实筑牢电动车骑行安全防线，全面提升辖区电动车骑乘人员头盔规范佩戴率，市交管支队统一采购集中配发了一批共享安全头盔，统一下发至全市各基层交管大队。我们医美交管大队主要负责辖区共享头盔的日常发放、登记、借还和常态化管理工作，切实把暖心便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0: 李警官，共享安全头盔啊，如何借用？它有哪些使用规定呢？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我们的共享安全头盔全面面向市民免费提供使用，并严格执行当天借当天还的管理原则。针对路面巡查中发现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可在城区各交警执勤岗临时借用头盔，解决短途出行的安全防护难题。广大市民使用结束后，需及时将头盔归还至就近执勤点位，保障头盔能够循环周转，持续服务更多群众出行。
0: 推行这个免费的共享安全头盔这项举措，对于深化一盔一带工作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安全头盔是骑行群众的保命盔，规范佩戴头盔是减少交通事故伤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推行共享头盔免费借用服务，既是柔性执法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临时忘佩戴头盔的实际困难。通过劝导加服务加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引导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逐步养成主动戴头盔、文明骑行的良好习惯，持续稳步提升路面整体头盔佩戴率。
0: 那么为了更好地推进一盔一带的管理工作啊，我们交管部门还开展了哪些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呢？
1: 我们为群众办理头盔借还的过程中，会同步开展一盔一带的专题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向过往电动车驾驶人细致讲解未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和典型事故案例，普及电动车安全骑行的法律法规，同时提醒广大市民爱惜公共便民物资，自觉遵守借还规定，做到文明借用、按时归还，共同维护良好的共享秩序。
0: 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李警官，我们还是想请您给我们的广大电动车骑乘人员做一些安全提示。
1: 好的，我想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盔一带安全常带，骑行电动车务必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牢固树立文明出行理念，合理用好共享便民头盔，严格遵守当天借用当日归还的使用要求。下一步，医美交管大队也将持续加大路面劝导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宣传引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守护每一位市民安全出行。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专业解读，希望呢每一位电动车的骑乘者都能够把安全牢记心中，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回家。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3: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

0: 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当地时间13日，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超过37摄氏度。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铁路部门近日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截至13日上午11时，湖南浏阳花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14日至15日，江南、华南局地将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5日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5月12日，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5月13日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签约仪式后，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银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引起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凝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5月13日，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欧阳修的《蝶恋花》。

北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公元1030年进士。他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迷利显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琦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中集。那么今天我们要赏析的是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首先我们知道蝶恋花是一个词牌名，原为唐教坊曲，后用作词牌，又名却踏之凤兮梧，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则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树，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第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树。这里的几许是多少的意思，堆烟是形容杨柳浓密。这句话的意思是，深深的庭院不知有多深，一排排杨柳堆起绿色的云，一重重帘幕多得难以计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这里的玉勒雕鞍，即言车马的豪华。玉勒是指玉制的马衔，雕鞍是精雕的马鞍，游冶处指歌楼妓院，章台是汉长安街的街名，后以章台为歌妓聚集之处。这句话的意思是，华车骏马如今在哪里游曳，我登上高楼也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雨横是指急雨骤雨，这句话的意思是，疯狂宇宙的暮春三月，时近黄昏，掩起门户，却没有办法把春光留住。最后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的乱红是形容各种花片纷纷飘落的样子。这句的意思是，我泪眼汪汪问花，花默默不语，只见散乱的落花飞过秋千去。这首词描写了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上片写少妇深闺寂寞，阻隔重重，想见意中人而不得，下片写美人迟暮，盼意中人回归而不得，忧恨怨愤之情自现。全词写景状物，疏浚委屈，虚实相融，用语自然，词意深婉，由对少妇心理刻画、写意传神，堪称欧词之典范。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第一句“深深深”三个字，前人常叹其叠字之功，可以说是全词的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先说景深，词人像一位舞台美术设计大师一样，首先对女主人公的居处做了精心的安排，读着杨柳堆

烟、帘幕、梧桐树这两句，似乎在眼前出现了一组电影摇镜头，由远而近，逐步推移，逐步深入。随着镜头所指，读者先是看到一丛丛杨柳从眼前移过。杨柳堆烟，说的是早晨杨柳笼上层层雾气的景象。着一个堆字，则杨柳之密，雾气之浓，宛如一幅水墨画。随着这一丛丛杨柳过去，词人又把镜头摇向庭院，摇向帘幕。这帘幕不是一重，而是过了一重又一重，究竟多少重，他不做琐屑的交代，一言以蔽之曰梧桐树。梧桐树就是梧树虫。秦观踏沙行，意寄梅花，渔船尺素，弃成此恨梧桐树，与此是同意。一句梧桐树，令人感到这座庭院简直是无比幽深。可是词人还没有让你立刻看到人物所在的地点，他先说一句玉勒雕鞍游冶处，荡开一笔，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她丈夫那里，然后折过笔来写道楼高不见章台路。原来这首词中的女子正独处高楼，她的目光正透过重重帘幕，堆堆柳烟，向丈夫经常游冶的地方凝神远望。这种写法叫做欲扬先抑，做尽铺排，造足悬念，然后让人物出场，如此便能喻人以深刻的印象。再说情深，词中写情通常是和景结合的，即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但也有所侧重。此词将女主人公的感情层次挖得很深，并用工笔将抽象的感情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词的上片着重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深深庭院中，人们仿佛看到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词的下片着重写情，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也催送女主人公的芳年。她想挽留住春天，但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于是她感到无奈，只好把感情寄托到命运同她一样的花上。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两句包含着无限的伤春之感。清人毛先书评曰，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或欲举其四，偶拈咏书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他的意思是说，语言浑成与情意层深往往是难以兼具的，但欧词这两句却把它统一起来，所谓意欲层深，就是人物的思想感情要层层深入，步步开掘。且看这两句是怎样进行层层开掘的。第一层写女主人公因花而有泪，见花落泪，对月伤情，是古代女子常有的感触。此刻女子正意念走马章台的丈夫，可是望而不可见，眼中唯有在狂风暴雨中横遭摧残的花儿，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伤心泪下。第二层是写因泪而问花，泪因愁苦而至，势必要找个发泄的对象，这个对象此刻已幻化为花，或者说花已幻化为人，于是女主人公向着花儿痴情地发问。
第三层是花儿竟一旁。

0: 无言以对，是不理解他的意思呢，还是不肯给予同情，殊令人纳闷。紧接着词人写第四层，花儿不但不语，反而像故意抛舍他似的纷纷飞过秋千而去。人儿走马章台，花儿飞过秋千，有情之人无情之物对他都报以冷漠，他不可能不伤心。这种借客观景物的反应来烘托反衬人物主观情感的写法，正是为了深化感情。词人一层一层深挖感情，并非刻意雕琢，而是像竹笋有苞有节一样自然生成，逐次展开。在自然浑成浅显易晓的语言中，蕴藏着深挚真切的感情，这是此篇的一大特色。最后就是意境深，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这首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图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呢是写疯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渐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晋人于平伯评论说，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忌这句来。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有忐忑，各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全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唯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观情，一若不观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显同情之旅，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绵渺，意境之深远，尤令人神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忌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哈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3: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

0: 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久石让作品。
1: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众创书局、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0: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1: 这个五一，小资局、书香局、烧烤局，
2: 滋味哈尔滨，
3: 一起组局来尝。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家境贫寒的尤小山为改变命运刻苦学习，
8: 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
7: 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参加高考时却横生变故，
8: 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
7: 十年寒窗的尤小山还能顺利参加高考吗？是谁抢了他的准考证？该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准考证被抢之后即将播出。
8: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某一个小镇的一个重点中学的考场门前。这一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距离上午开考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进场，两名监考老师正在查验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只有两证齐全的考生才被允许进入考场。正在这个时候，考生当中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有一个考生在喊：有人抢我准考证啊，有人抢我准考证。这个时候，只见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手拽着准考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校门口跑去，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一边在喊一边在追的考生。被抢了准考证的这名考生名叫尤小山，是这家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他呢，出身比较贫寒，但是学习非常刻苦。他从高一的时候开始啊，就把自己的考大学的目标呢锁定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所以这三年当中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啊。但是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也就在他要实现自己夙愿的这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此时距离开考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尤小山拼命地在追回他的准考证，可是他还能追回来吗？他还能够按时地参加高考吗？瘦弱的尤小山本来身体素质就不好，他跑不快，而那个中年女子呢，是卯足了劲往前的冲，而且这名中年女子又非常熟悉地形，所以很快啊就不见了身影。这个时候尤小山是慌了神了，他想继续追吗？可是继续追的话，考试就要开始了，如果回去呢，还能不能参加考试呢？最后焦头烂额的尤小山只得回到了考场，他向老师苦苦哀求能够让他进入考场，可是监考老师按照考试规则告诉他，他们爱莫能助。但是监考老师啊，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如果这个时候赶紧到县一级的监考机构去申请，要求补办准考证，说明情况，还是可能来得及参加考试的。可这个时候尤小山看到考生们都已经开考了，这个到县一级的考试机构去申请需要时间，还来得及吗？
7: 此时的尤小山彻底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

0: 欲哭无泪，这个中年妇女是谁？她为什么要抢游小山的准考证？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1: 这名抢夺游小山准考证的中年妇女啊，叫袁丽，是学校附近一家书报店的老板娘。袁丽呢，在经营书报店刚开始的几年，可以说是经营得很惨淡，因为小镇上没有人要买书啊，书卖不掉几本。 再加上呢，袁丽这个人呢非常的泼辣，很凶悍，所以她的小店很少有人光顾。可是近几年呢，哎，生意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呢？袁丽找到了发财致富的门道，那就是卖高考辅导教材。那些个考生和家长啊，对于买这个辅导教材，特别是高考辅导教材啊，都愿意一掷千金，毫不吝啬，所以让袁丽呢狠狠的赚了一票。 那么，袁丽和游小山之间的恩怨啊，要从高勇购买高考辅导教材说起。高勇是谁呢？高勇就是游小山的同班同学。高勇啊，也是和游小山一样，来自偏远的农村，都在这个小镇的重点中学呢寄宿读书。两个人呢，因为家境差不多，所以走得比较近。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吧，这个中学的高三学生啊。 他们掀起了一股购买高考辅导教材的热潮，特别是呢，说推出了一种高考绝版辅导教材，声称是一书在手，高考无忧。高勇看到那些买到这套教材的同学啊，都神神秘秘的样子，心里呢非常痒痒。原本考大学把握不大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有这样一本高考无忧的辅导材料，所以呢，他就想去买这套书。 可是了解下来，这套书啊要800元一套，高勇买不起，怎么办呢？琢磨了半天，高勇还是决定到袁丽的摊位前和老板娘商量。他说自己想买这套书，可是呢一时半会儿付不出这个书款，能不能赊账？袁丽想做这笔生意，可是又怕这个高勇呢最后赊账以后又还不出钱，所以啊就对他说：“可以呀。” 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你做担保才可以赊账。听到老板娘松了口，高勇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眼下找谁做担保呢？高勇赶紧回到了学校，他要找人做担保。原本呢，他应该找那些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给他做担保。但是呢，那些同学啊，平时看不起他，和他走得不近，所以他觉得自己找他们做担保，他们肯定不会同意。 高勇想来想去，只有去找游小山了。游小山一开始也不同意给高勇做担保，但是经不住这个高勇的软磨硬泡的这个恳求啊，最后游小山还是答应了。因为这个时候游小山还是有点钱的，在银行里面他存了2000块钱，这些钱是他平时打零工省吃俭用做家教赚来的。他准备呢用这笔钱将来交这个大学的学费。现在高勇提出这样的请求，他想万一。 如果高勇啊还不出这个书款的话，他准备从这2000块钱里面拿出800元来替高勇还钱，所以呢，他也就答应了高勇的要求。于是高勇和游小山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袁丽的摊位前，三方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高勇赊账购买袁丽的书，高勇3个月内还钱。如果高勇还不出的话，就由游小山来还钱。在游小山的帮助下。 高勇终于拿到了这套非常珍贵的他盼望已久的高考辅导教材。时间过得很快，一晃3个月过去了，高考在即，还钱的时间也到了。袁丽去找高勇，要他还钱。高勇拍拍口袋，说自己没钱，说当时答应高考前还钱，有欠考虑，现在忙于应付考试，根本没时间出去打工还钱。 希望袁丽能够宽限几天，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再说。袁丽哪肯答应啊？她开口就骂高勇，而且呢，一手要去夺高勇的书包。高勇眼疾手快，赶紧夺回自己的书包，一溜烟的跑了。袁丽追不上啊，高勇是跑步健将，一会儿高勇就没影了，这把这个袁丽气得呀直跺脚。他想，这个高勇啊，肯定就是在故意赖账了，怎么办？ 找不到高勇，袁丽就来找游小山了。那么，游小山替高勇做担保的。

0: 这样一个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当时他替高勇做担保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他对高勇所做的担保是完全有效的。这一天，袁立在校园里气势汹汹地截住了尤小山。尤小山因为高勇提起说袁立来找过他，才想起了三个月前曾经替高勇这个做担保的事情，否则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正在忙于备考嘛。他想，袁立找不到高勇，高勇这几天躲起来了，现在这个袁立来找我了，怎么办？袁立气势汹汹地要尤小山替高勇还钱，可是尤小山只好哀求他说他没有钱，能不能宽限几天，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袁立哪肯答应啊。照理说啊，对于一个即将要高考的考生来说，即使尤小山和高勇真的是在故意的赖账，袁立也得礼让三分，得理要让人。看着孩子要高考了，就宽限几天吧，为什么要为了这个800块钱要去耽误一个孩子的高考的前程呢？他实在要抢也应该去抢高勇的呀，因为真正欠他钱的是高勇，不是尤小山。说起来，袁立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啊，还有一些故事在里头。袁立这个人呢非常能干，非常的泼辣，开启了书报店。那么他的老公呢叫吴爱国，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平时就帮着袁立看看书报店，那么一家人的生计呢都全靠这个书报摊了。小摊开张不久啊，有一些人来买东西，那个小摊还顺便呢卖一点烟。有人来买烟，先赊账，可是赊完账以后啊，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故意不还。比如说吧，有一段时间，这个小镇上呢有一群闲散青年，经常呢到这个袁立的小摊上来。他们看到袁立不在，只有吴爱国在的时候，经常会拿烟要赊账，可是呢赊完账从来不记得要还的。有一次他们看到袁立又不在，又来赊账，这个吴爱国一次两次被他们惹急了，终于把这事呢告诉了袁立。后来啊，由袁立出场，顺顺利利的把这事情给解决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再没有人敢不还。那么袁立是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呢？原来啊，袁立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天天一大早来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的家门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呢手里拿着一个尿盆，只要家里有人出来，他就把尿盆里的尿啊泼到人家的头上去，要是没有人出来呢，他就撒泼在人家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泼一个，没人就撒泼在家门口，你想这种事情谁吃得消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这年轻人就受不了了，最后一个个出来赔礼道歉还钱，说是发誓再也不敢赊账了。从此之后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不敢不及时的归还。
1: 尝到甜头的袁立从此一天天变得强横起来，他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两个学生，不但到期不还，自己几次三番的要都没有要回来，这让袁立心里非常恼火。为了保证自己能要到钱，他想出了劫考场的办法。
0: 本来他是想去劫高勇的，但是他觉得高勇这个人本来啊就没什么钱，穷得叮当响，如果去劫他的他也还不出钱，而且高勇长得人高马大，跑得又快，自己呢不一定劫得住他。想来想去还是去劫尤小山的准考证，他觉得尤小山有钱，如果劫了他的准考证，说不准呢他会乖乖的还钱的。高考的第一天，袁立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他早就打听好了尤小山的考点，然后呢就在那儿等待着尤小山的到来。果然半小时后尤小山来了，正当尤小山准备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的时候，袁立一把拦住了他，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准考证，说一手交钱一手交回准考证，要么你就别考试了。尤小山很突然，被他这样子一讲，他顺势就要去把准考证夺回来，没想到袁立一个箭步拔开人群就往前冲去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在节目开始所讲述到的这个场景，袁立握着准考证拼命地往校门口的小巷跑去，尤小山拼命地在往后面追。前面介绍尤小山的时候曾经说到尤小山在银行里有2000块的存款，你尤小山明明有2000块的存款，那不赶紧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 其实啊，这个时候尤小山确实是没钱了。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当尤小山为高勇做了担保之后不久，尤小山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住院了。本来呢，尤小山的母亲身体就不好，经常的生病，其实前阵子早住院了，为了不影响他高考，所以家里人都瞒着他。直到母亲治病欠了医院近万块的医疗费，父母急得到处借钱的时候，尤小山的妹妹在电话中无意当中给说漏了嘴，所以尤小山才知道自己的母亲病重，而且欠了医院一大笔的医疗费。尤小山是个孝子，他对母亲非常的好，他知道母亲欠医疗费的事情以后，马上跑到银行把自己的2000块钱全部取出来，然后赶回乡下老家把钱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当袁丽来催尤小山替高勇还钱的时候，尤小山确实是没有钱了。尤小山的准考证被抢了，监考老师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情，尤小山的校长和班主任连忙赶到了考点前，他们一把托起了瘫坐在地上的尤小山。尤小山这个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校长能够让他进考场，但是一来考试的能够准入进入考场的时间早已经过了，而且即便是校长出面，没有准考证，没有上级的许可，尤小山还是不能进入考场考试。没有办法，校长和班主任以及尤小山呢，三个人来到了袁丽的摊位前，看着失魂落魄的尤小山，袁丽当时啊内心生发出一丝不忍，但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又摇了摇头，硬起了心肠。他说，可别怪我啊，是他不还钱，要还钱必须要这样做，我可是自救行为。班主任表示不满，对袁丽说，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去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啊，你就为800块钱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你这样做你忍心吗？你没想到袁丽反说，你们教书的有工资，这800块钱不算什么，我们卖书的这800块钱要卖多少书才能攒到800块钱啊。说完还是不肯还准考证。没有办法，校长呢从口袋里掏出了800块钱交给了袁丽，这才从袁丽手里要回了已经被弄得皱皱巴巴的准考证。此时上午的第一场考试已经结束了，高勇考完试急急忙忙来找尤小山，一脸的歉疚，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现在什么都泡汤了，我3年的苦读全部白费了，而且下午的考试和明天的考试，我考得再好，即便是得满分，我也不可能考上大学了。再说了，我现在心情坏到极点，我根本没有心思考试了。高勇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呗。你说得倒轻巧，我们家哪还有钱让我复读一年啊。下午和第二天的考试，不出意外的尤小山全部考砸。考试结束以后，高勇当天下午就整理了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小镇。他给尤小山留下一张纸条，说是自己要外出打工来还债。除了失魂落魄的尤小山，忐忑不安的袁丽，还有失意出走的高勇，现在呢还多出了一个怒火连连的校长。自己的考生在考场突然被人抢走了准考证而不能参加高考，这对学校来说有损脸面的事情，而且尤小山呢又是学校的尖子重点培养对象，这一下所有的心血白费不算，还会大大的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你说校长会不会生气？校长当然非常生气，校长要为尤小山讨个说法，同时要对肇事者进行惩罚。所以呢，考完试学校就派人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报以后呢，也有些为难，他们知道有抢钱的、抢钱包的、抢准考证的，他们就没有听说过了，而且这个准考证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你说怎么处罚这个袁丽呢？但是这个袁丽确确实实给学校和尤小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对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思来想去，民警们勉强找到了一条法律，那是什么法律呢？那就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法律的第23条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以及医

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但是呢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据此对袁立做出了治安拘留十日的处罚。袁立被公安机关关了起来，刘小山把自己关了起来。刘小山最近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在极度的抑郁和精神的痛苦当中度过的，他茶饭不思，神思恍惚，家人带他去看病，结果啊，医生诊断下来他得了这个心因性抑郁和重度抑郁。现在成绩优异的刘小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他要再复读一年，同时呢他的母亲又重病住院，欠了医疗费很多，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啊。校长了解到情况以后，决定呢聘请律师代表刘小山起诉袁立，要从法律上主张刘小山的权利，要由袁立对刘小山做出民事赔偿。这个律师啊就代表刘小山呢到法院起诉，提出了如下的要求，要求袁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承担刘小山的复读费以及呢治疗精神抑郁症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费用共计15000元。在法庭上，袁立为自己抗辩，他说自己呀、其实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抢刘小山的准考证，是因为刘小山和高勇就是赖着不还钱，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两名考生是故意在赖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去想到要抢刘小山的准考证。其实那天他抢了准考证之后呢并没有跑远，他是在不远处等待着刘小山，只要刘小山来还钱，他立马就会交回准考证，不会影响刘小山考试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刘小山没有来追赶，而是轻易地放弃了追赶，轻易地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这个袁立说也不是他所预料到的。所以啊，袁立认为不是他侵权，是刘小山自己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袁立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袁立的话是否正确呢？我们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民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债务人呢因为赖账啊，致使债权人呢不得不想出一些个追讨债权的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超越法律的底线，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让这个欠债的赖债的债务人及时的交还这个欠款，我们说这些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袁立也曾经运用过这些办法，而且屡屡奏效，所以呢也被他认为是讨债的良方。但是因为这些个办法，袁立之前所使用的这些个办法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可是这一次呢，袁立致使一个高考的学生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袁立的行为显然是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度，侵犯了刘小山的权利。那么袁立的行为侵犯了刘小山的什么权利呢？这就是涉及到今天我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害他人受教育权的民事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后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袁立在高考的当天去抢刘小山的准考证，他足以可以意识到会耽误刘小山参加高考。那么相比于刘小山参加高考在机会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唯一性来说，追回欠款毕竟不具有那样的唯一性和紧迫性。袁立完全可以在高考之后通过学校的调解或者是司法途径来追回借款来维权，但是袁立最后使用的是不具有弥补性的去抢夺准考证这样的行为，所以客观上他已侵害到了刘小山的受教育权。但同时呢，法院又认为啊，刘小山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监考老师的建议向上一级的监考部门呢提出要求，然后能够先考试补办准考证，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当时的刘小山呢是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根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补救的措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致使了损失的扩大。刘小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要对自己的这个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袁立支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与批重点。

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头连市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进入五月，中欧班列武汉延续前四月发展势头，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欧班列武汉去程累计开行160列，同比增加34列，增幅达27%。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武汉持续提档升级。4月10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运列车运行图后，武汉至阿拉山口方向每周五加开一趟图定班列，去程频次提升至每周9列。目前，武汉已经形成了吴家山站和香炉山站双站齐发格局，铁路与水运在阳罗港高效衔接，后经水运抵达后，可快速转运至香炉山集装箱作业区集货发运，综合物流成本明显降低。今年元旦，武汉首开直达丹麦哥本哈根的中欧班列，至此湖北与北欧五国的物流网络全面贯通。3月底又开行直达阿塞拜疆巴库的跨里海国际班列，进一步拓宽了辐射范围。为保障班列高效运行，相关单位协同发力，4月29号至5月6号，吴家山站发出11列中欧班列，车站联合武汉铁路物流中心、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海关等陆内外单位开启全天候运转模式，吊车作业人员、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班列准点编组、准点出发。目前，中欧班列武汉依托63条稳定运营干线，辐射亚欧42个国家、124座重点城市，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7日，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和西部机场集团承担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现代化国际一流航空枢纽建设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组织验收。通过试点，陕西在大型枢纽机场建设管理、四型机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典型成果，对高质量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具有积极的参考借鉴意义。试点以来，陕西西安西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北二跑道、T5航站楼、综合交通中心南二跑道相继建成投运，航空枢纽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旅客吞吐量创新高，累计开通国际地区客运航线63条，率先实现中亚五国80%通航，向西开放通道优势更加巩固，中转效率和保障水平全面加强，航空客运服务实现了提质增效，现代航空物流体系构建卓有成效。通过5年的探索与实践，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开全货运航线33条，向西开放国际货运航线占比超70%，与中通、顺丰等快递企业合作不断深化，推动陕西省航空货运总值实现较快增长，四型机场建设及服务体系取得多项标杆成果，形成一批大型国际航空枢纽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技术成果和标准体系。西部机场博物馆成为全球机场首家在地文物展示博物馆，形成人文机场和航旅融合的典型示范。

0: 今年首艘以大连港为母港的大型邮轮理想号12号缓缓靠泊大连港国际邮轮码头，标志着大连2026年邮轮季正式的拉开序幕。作为首艘以大连为母港的10万吨级以上大型邮轮，理想号船长272米，船宽35米，设17层甲板，满载可以接待旅客3470多名。该邮轮开辟了大连至仁川至济州的邮轮航线，填补了大连始发邮轮直航银川的空白。当天上午，约3300名旅客完成出境通关并顺利登上邮轮，随后该批游客将搭乘理想号邮轮驶往韩国仁川，开启5天4夜的文化加旅行海上体验。针对此次邮轮，客流密度大，管控标准高，对口岸保障是一次全方位考验。大连边检站现场全面启用智慧查验系统，推行潮汐式通道管控，动态增点查验通道，运用大指挥、大后台、大数据模式实现关口前移。大连海关优化旅客卫生检疫、行李查验等环节，增配擅长外语官员辅助通关指引，开设特殊通道赴老年及特殊需求旅客，保障进出境旅客安全，便捷通关。随着北方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各项政策带动的利好下，大连港的邮轮到访数量持续增长。据了解，今年大连港将迎来以母港始发进出境的理想号、爱达、地中好号等国际邮轮10航次，监管访问港邮轮2航次，将推动大连市邮轮经济热度持续攀升。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交通新干线。今年以来，沈阳铁路局抢抓粮食运输关键窗口期，加密开行粮食班列，持续优化运输组织，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粮食发运448.8万吨，同比增长46.4%，单月运量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以强劲动力为北粮南运大通道注入新动能，用钢铁大动脉稳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东北是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黑土地的丰收成果要高效顺畅运往全国，离不开可靠高效的铁路物流支撑。粮食运输不仅连着种粮人的钱袋子，更牵着全国百姓的米袋子，运输效率直接关系到粮食流通成本和市场稳定。沈阳铁路局把保证粮食外运当作政治任务和民生大事，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将运力优势转化为保供的实效，服务前置，让粮运需求心中有数。该局不等企业上门，提前对接地方粮储部门和大型粮企，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动态掌握收储进度和运力需求。各铁路物流中心主动下沉一线，深入粮库、农业经营主体，精准摸排货源，量身定制运输方案，把工作做在前面，落在细处，确保运力和需求精准匹配。通道提效，让粮运全程一路绿灯。沈阳铁路物流中心用好昌兔农发集团专用线，实现专用线直连粮库、直通干线，推行优先对位、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省去中转环节，降低物流损耗，真正做到粮食从库门到车门无缝衔接。长春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班列加班轮品牌班列，每日固定开行，每列50车，铁水联运高效衔接，让东北粮运通道更宽更顺。保障加码，让粮运跑出加速度。针对粮食装车集中、时效要求高特点，铁路部门严格落实优先安排去向、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放行的四优先举措，科学编制装车日计划，24小时动态响应企业诉求，依托95306库运系统全天候线上办理，逐车盯控落实，确保粮食运得出、走得快、运得好，全链条高效运转，环环相扣。一列列南下的粮列满载是丰收喜悦，承担的是民生期盼，彰显的是铁路担当。此次粮运新高不是偶然，而是沈阳铁路局主动作为、精心组织、协同发力的实干成果。铁路大运量、低成本、全天候，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在粮食保供中得到充分彰显，为畅通粮食物流、稳定市场供应提供坚实基础。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蔬果的籽儿不仅有益健康，还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比如葡萄籽里富含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和氨基酸，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葡萄籽里的原花青素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不仅能够美白淡斑，还能抗衰老，改善皮肤弹性。冬瓜籽在降低血脂和胆固醇方面有一定作用，可以让皮肤细白柔嫩，红润有光泽。冬瓜籽泡水喝还能起到利尿消肿的作用。不过冬瓜籽性凉，体寒的人最好不要服用。西瓜籽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锌，能够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西瓜籽还有美容养颜、利尿消肿的功效哦。
1: 南极那么冷，鱼为什么没有冻死？鱼是一种变温动物，体温会随着水温而改变。一般鱼类在零度以下基本会变成冰棒。那么南极那么冷，其中的鱼为什么没有被冻死呢？南极海域在大约2000万年前降到了零度以下，大多数鱼类由于无法适应极端寒冷的环境而灭绝。然而长期生活在极端寒冷、氧气充足的南极海域中的鱼类，由于发生了适应性进化而存活下来。抗冻蛋白的产生是其中最重要的适应性特征之一。抗冻蛋白作用机制在于可以结合微小的冰晶，并抑制冰晶的继续生长。抗冻蛋白以非依附性形式降低水溶液的冰点，从而导致水溶液的熔点和冰点之间出现差值，这个差值称为热带活性。对于大多数鱼类的抗冻蛋白，它的热带活性为一摄氏度，在冬季时为-1.9摄氏度，这种温度差距可以为海水提供足够的缓冲，使极地鱼在寒冷的环境中生存。抗冻蛋白可以在非常低的浓度下抑制冰虫结晶。冰虫结晶从热力学上可以解释为以牺牲较小的冰晶为代价来形成较大的冰晶。较大的冰晶对于冷冻保存的细胞以及栖息在极地或寒冷地区的生物体来说是致命的，而抗冻蛋白可以在非常低的浓度下抑制冰虫结晶。冰晶晶体之间界面处的抗冻蛋白可以与冰粒表面结合，并抑制其生长过程。抑制冰虫结晶是耐寒生物在极冷环境中生存的关键属性。抑制冰虫结晶被认为可以保护细胞膜免受冻伤。一般的鱼类其体液冰点在海水冰点之上极易结冰，而南极鱼由于体内含有抗冻蛋白，能使其体液冰点降低至-2.2摄氏度，冰点在海水冰点之下，所以仍能保持流动性，并避免冷冻损伤的发生。抗冻蛋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很广泛，抗冻蛋白的热制活性和冰虫结晶抑制活性在冷冻保存中具有重要作用。冷冻保存可用于在极低温度下储存各种类型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冷冻手术也是利用抗冻蛋白作用机制来完成肿瘤治疗的一项关键技术。抗冻蛋白已成为生命科学、医药卫生等领域的关键技术。

0: 去认知世界。
1: 营养性贫血是婴幼儿的常见病。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六岁以下婴幼儿贫血的发病率在20%至40%。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性贫血？营养性贫血又有哪些种类呢？
2: 什么叫贫血？那就是单位容积血液内血红蛋白的量或者红细胞的数低于正常。那么营养性贫血我们又分两种，分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和营养性具有红细胞性贫血。这两种贫血在儿童中都非常的常见，统称为营养性贫血。那它的好发的年龄是6个月到2岁的孩子。
1: 营养性贫血作为婴幼儿的常见病之一，它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它的临床表现又有哪些呢？
2: 缺铁性贫血顾名思义就是铁缺乏导致的啊。那么我们孩子为什么会导致铁缺乏呢？它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早产或者是双胎或者是多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疾病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消耗的也过多了。那么我们缺铁性贫血有哪些表现？那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孩子的面色苍白，还有呢，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异食癖的表现，吃一些我们不该吃的东西，这叫异食癖，这个都是因为他消化酶的缺乏而导致的。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尤其是年长儿，他会表现为有耳鸣、头晕、乏力，再有严重的时候还会表现为心脏方面的问题。具有红细胞性贫血，它是缺什么呢？它是缺叶酸或者 B12， 或者是两者同时缺乏导致的。叶酸和 B12 缺乏，它是一个大细胞性的贫血，它有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就是如果这孩子缺 B12 了，他可能会出现神经精神的一系列的表现，甚至出现智力和动作发育的一个落后。
1: 营养性贫血对婴幼儿的危害比较大，它不仅会影响到婴幼儿的身心健康，甚至会影响到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所以预防和治疗营养性贫血尤为重要。
2: 如果发生了营养性贫血，我们就要根据它到底是这个孩子缺的是铁还是叶酸还是 B12 来针对性的给他给予治疗。如果这个孩子得的是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我们就要给他给予铁剂治疗。一般铁剂治疗我们选择的是二价铁为主的铁的一些制剂。那么你可以孩子到当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铁剂。服用铁剂的时候一定是血红蛋白正常以后再服用2个月的铁剂来补充它的储存铁，这样孩子才能完全治愈。如果是叶酸或者是 B12 缺乏，我们叶酸我们就要补充叶酸片， B12 我们就要补充 B12 注射液或者是口服液都是可以的。那叶酸和 B12 缺乏，它所引起的具有红细胞性贫血和缺铁性贫血不一样，它不需要储存铁，那么它只要是补充到正常就可以了，达到正常了那我就可以停药了。那么这两种贫血呢，都是对孩子危害比较大的，它不仅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些智力的发育，因此要进行及早的防御，防病于未然，这样对孩子的损害是最小的。因此呢，希望我们家长多关注我们孩子这方面的变化，通过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补充我们所缺乏的这些元素，能让我们的宝宝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冻土融化不只是加速全球变暖，快看，这种土壤好硬。这是因为在北方地区，冬季温度常在0摄氏度以下，潮湿的土壤呈冻结状态，这种土壤在气象学上称为冻土。土层每年散热量比吸热量多，冻结深度大于融化深度，多年冻土逐渐变厚，称为永久冻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如果土层每年吸收热量比散热量多，地温逐年升高，多年冻土层逐渐融化变薄以致消失，处于不稳定状态，则称为退化的多年冻土。那冻土一般都会在哪里，有什么用呢？冻土一般分布于高纬地区和高山上部，一部分广泛分布于北极圈以北的北冰洋沿岸地区，包括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的极北部分和北冰洋的大部分岛屿，东西延展成带状分布，并在南美洲也有分布。现在由于气温和地温升高，部分冰块融化，冻土层中大量冰融化成水后，体积会变小。

0: 导致地表发生凹陷，产生类似石灰岩区的岩溶现象。之后雨水和溶水将其填充为热喀斯特湖，湖水又会导致岸边和湖底冻土层突然融化。北极冻土层中储存着大量有机碳，冻土融化后，土壤中的微生物会将有机碳降解转化为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释放入大气，加剧气候变暖。热喀斯特湖面积和深度的扩张速度比冻土逐渐融化的速度快很多，使冻土融化导致的全球变暖速度比此前预计的水平快一倍还多。而且北极冻土层里有大量生物，包括植物种子、寄生虫和各种微生物，各种封闭在冻土层的细菌和病毒也会被解冻并复活，这对人类的健康将造成新的威胁。
1: 那我国的冻土会融化吗？
0: 当然，气温升高都会对冻土有所影响。我国永久冻土面积约有214.8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由于冻土退化，使地表植物可利用水分大为减少，导致短根系植物枯死，生物多样性种群变异，植物退化、荒漠化趋势增强，可利用草地面积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此外，还可能引发溶洞泥流等地质灾害，威胁交通安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

0: 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歪耳，终于有一天，歪耳一屁股坐在白粉圈里，样样无奈的痛哭不止。他妈妈跑出来，操着纯粹的苏州腔朝他叫着骂着，扯他胳膊回家。这愤怒的声音里似乎含着对我们的谴责。

那个暑假天刚擦黑，晚饭吃了一半，我的心就飞出去了，因为我又听到歪儿那尖细的召唤声，来玩踢罐电报呀。踢罐电报是那时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它不单需要快速机敏，还带着挺刺激的冒险滋味，它的玩法又简单易学，谁都可以参加。先是在街中央用白粉粗粗画一个圈，将一个空氧铁罐摆在圈里，然后大家聚拢一起，手心手背分批淘汰，最后剩下一个人坐庄。坐庄可不易，他必须极快地把伙伴们踢得远远的罐拾回来，放到原处，再去捉住一个趁机躲藏的孩子顶替他，才能下庄。可是就在他四处去捉那些藏身的孩子时，冷不防从什么地方会窜出一人，啪的将罐叮里当啷踢得老远，倒霉又得重新开始，一边要捉人，一边还得防备罐再次被踢跑，这真是个苦差事。然而最苦的还要算是歪儿。歪儿站在街中央，寻着空铁罐左顾右盼，活像一个蒸熟的小红薯。它细小软绵绵，歪歪扭扭，眼睛总像睁不开，薄薄的嘴唇有点斜。更奇怪的是它的耳朵明显的一大一小，像是父子俩。他母亲是苏州人，40岁才生下这个有点畸形的儿子，取名叫弯儿。我们天天都能听到他用苏州腔呼唤儿子的声音，却把弯儿错听成歪儿。也许这歪儿更像他的模样，由于他身子歪，跑起来就打斜，玩踢罐电报便十分吃亏。可是他太热爱这种游戏了，他宁愿坐庄，宁愿徒自奔跑，宁愿一直累得跌跌撞撞。大家玩的罐儿还是他家的呢，只有他家才有这装芦笋的长长的铁罐，立在地上很好踢。如果没有这宝贝罐儿，说不定大家嫌他累赘，不带他玩了呢。我家刚搬到这条街上来，我就加入了踢罐电报的行列，很快成了佼佼者。这游戏简直就是为我发明的。

我的个子比同龄的孩子高一头，腿也几乎长一截，跑起来真像骑摩托送电报的邮差那样风驰电掣，谁也甭想逃脱我的追逐。尤其我踢罐那一脚，啪的一声过后，只能在远处朦胧的暮色里去听他叮里当啷的声音了，要找到他可得费点劲儿呢。这时最让大家兴奋的是瞅着歪儿去追罐那样子，他一忽斜向左，一忽斜向右，像个脱了轨而瞎撞的破车，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当歪儿正要发现一个藏身的孩子时，我又会闪电般冒出来，一脚把罐踢到视线之外，可笑的场面便再次出现。就这样，我成了当然的英雄，得意非凡。歪儿怕我，见到我总是一脸懊丧。天天黄昏，这条小街上充满着我的迅猛威风和歪儿的疲于奔命。终于有一天，歪儿一屁股坐在白粉圈里，样样无奈的痛哭不止。他妈妈跑出来，操着纯粹的苏州腔朝他叫着骂着，扯他胳膊回家。这愤怒的声音里似乎含着对我们的谴责，我们都感觉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默默站了一会儿才散。歪儿不来玩七罐电报了，他不来罐儿自然也变了。我从家里拿来一种装草莓酱的小铁罐儿，短粗又轻，不但踢不远，有时还踢不上，游戏的快乐便减色许多。那么失去快乐的歪儿呢？我望着他家二楼那扇黑黑的玻璃窗，心想他正在窗后眼巴巴瞧着我们玩吧。这时忽见窗子一点点开启，跟着一个东西扔下来，这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那么熟悉，那么悦耳，那么刺激，原来正是歪儿那长长的罐儿。我的心头一次感到被一种内疚深深的刺痛了，我迫不及待地朝他招手，叫他来玩。歪儿回到了我们中间，一切都奇妙又美好地发生了变化。大家并没有商定什么，却不约而同齐心合力地等待着这位小伙伴了。大家尽力不叫他坐庄，有时他手心手背输了，也很快有人情愿被他捉住好顶替他。大家相互配合，心领神会，作假成真。一次我看见歪儿躲在一棵大槐树后面，正要被发现，便飞身上去一脚把罐踢得好远好远，解救了歪儿，又过去拉着他急忙藏在一家院内的杂物堆里。我俩蜷缩在一张破桌案下面，紧紧挤在一起，屏住呼吸，却互相能感到对方的胸脯急促起伏。这紧张充满异常的快乐呀，我忽然见他那双眯缝的小眼睛竟然睁得很大，目光兴奋亲热满足，并像晨星一样光亮。原来他有这样一双又美又动人的眼睛。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双眼睛？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点亮。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从前的人家，孩子刚出生，就会在院子里栽一棵树。树一天天长高，孩子一天天长大。树长高了，它的根会在院子里越扎越深，枝叶蓬勃地遮挡住半个院落，再大的风也吹不走它，除非人为将它砍伐挖掘。孩子长大了，心却生出翅膀来，在小小的院子里待不住了，总是想尽办法挣脱着往外飞。它飞走了，飞得离故土越来越远，有的远隔千山万水，有的漂洋过海去了异国他乡，最后守着故土的只有树。某天你意外撞见一间祖屋，你推开吱吱呀呀叫着的门，蛛网遍布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看不到人了，只看见树。树站在那里，枝干上布满岁月的苔痕，顶一头蓊郁苍翠，不言不语。夜落过几次了，风吹过几年了，人又换过几代了，你不知道，树都知道，树却不说。人活不过一棵树，这是真的，人也降不过一棵树去，这也是真的。树的每根筋骨里都写着执着和坚韧，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如一日，默默地守着一个地方，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他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专心致志地爱着脚下的那片泥土，哪怕贫瘠荒凉，哪怕天地轮转，都不改初心。人呢？人的杂念太多，欲求太多，人的心是缺着一个口的，再多的东西也填不满它。这很像贪婪的孩子，得了一颗颗糖，他就要一罐，得了一罐，他又要一篮子了。人很少会说，够吃了就好了，够穿了就好了，够住了就好了，一切刚刚好，这就很好了。人难得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难得守着一树一屋相伴终老。人总爱焦急，十分焦急，说不行，我还要争取更多的，不行，我还要争取更好的。于是爱情里难得忠贞，因为总有更好的在引诱着；物质名利里难得满足，因为总有更多的在招着手。人是傻了，总不肯放过自己，患得患失又容易得陇望蜀，这山望了那山高，这也就注定了一辈子不得安宁，马不停蹄朝前奔啊奔啊。可是前方的前

头还有前方，这山过了还有那山。人感慨，世界太大了，何处是尽头？他不知道，所谓的尽头其实就在他的脚下，只要他肯慢下来，慢下来，他就能够抵达。人的智慧终究比不过一棵树，一棵树从来不犯糊涂，他知道什么该拥有，什么该放弃。他貌似只站在原地守候，却把根扎得更深更远，将远方尽收眼底，看个明了。人呢，人一刻不停地奔走在路上，一路的风景来不及看，到最后往往忘了为何出发，又忘了要去往何方。他只是习惯性地朝前奔着奔着，停不下来了。也只有等到年老体衰，再也奔不动的时候，人回过头去望来时路，才惊觉这一路的奔波早就令他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给丢光了。最初的纯与真，那些有爱有美好，有相守有诺言，闪着金色光芒的时光都给丢了呀。人孩子般的哭起来，说我要回家，回家，回家，回哪个家？大浪淘沙，剩下的极光片羽，原是故乡那个小小的院落，和院子里的一棵树啊，那是灵魂生长的地方。我有位远房伯父，早年出外经商，于商海里浮浮沉沉，终在南方的一座城里打下一片江山。亲戚间传说他有资产过亿，他成了我们这个家族里神一样的人物，大家一提到他都是赞不绝口的。70多岁的人了，还战斗在商海第一线，谁知他却突发重病倒下了。弥留之际念叨着要回故里，要回他家的老院子，最终却未能如愿，遗憾而去。据说此时他眼角淌出泪来，旁人帮着擦掉，又有新的流出来。人说那是不甘心呢，他想回老家呢。他家的老院子早就不在了，但那院子里栽着的一棵柿子树却仍在，枝干粗壮得很，近百岁了，每年还会挂满满一树的果儿。左右邻人去采摘，吃了后都说特别甜。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放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子夜第十六集。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畜生竟然装死，并且拾到了一把枪，还在为非作歹。他想要干什么？明眼人都知道，他动了歪心思。他掌握了别人的生死之下，他便成了恶魔。那女子突然跳起来，发狂似的喊道：
1: 我认得你的，认得你的，你是曾剥皮的儿子，我认得你的。
0: 曾家驹突然脸色全变了，他慌慌张张捞起那只搁在床沿上的手枪，就对准那年轻妇人开了一响。隔了一天，双桥镇失陷的消息在上海报纸的一角里占了几行。近来这样的事太多了，报纸再不胜载，并且为镇定人心计，也只好少载。而人们亦渐渐看官，正和上海本部曾见迭出的绑架案一样，人们的眼光在新闻上瞥了一下以后，心里只浮起了个又来了的感想，同时却也庆幸着遭难的地方幸而不是自己的家乡。连年不断的而且愈演愈剧烈的内战和农村骚动，在某一意义上已经加强了有钱人们的镇定力，虽则他们对于脚下有地雷轰发起来的恐怖心理也是逐渐的加强。吴存甫看到了这消息时的心境却不是那么单纯，那时他刚刚吃过了早餐，横在沙发榻上看报纸，对面一张椅子里坐着吴少奶奶，说不出的一种幽怨和遐想深刻在他的眉梢眼角。蓦地，吴孙甫撂下了报纸，刻了一声冷笑。吴少奶奶心里猛一跳，定了神看着她的丈夫，脸色稍稍有点变了。神经过敏的她以为丈夫这一声冷笑正是对她而发，于是便好像自己的秘密被窥见了似的，脸色在微现灰白以后倏地又转红了。佩瑶，你怎么要来的事到底来了？吴孙甫似乎努力抑制着愤怒的爆发，冷冷地说，他的尖利的眼光霍霍四射，在少奶奶的脸上来回了好几次，可怖地撕碎了人心似的眼光。吴少奶奶的脸立刻又变为苍白，心头补补的又抖又跳，但同时好像有一件东西在胸脯里蹦断了。他忽然心一横，准备着把什么都揭破，准备着一场活剧。他的神气变得异常难看了。然而全心神贯注在家乡失陷的吴孙甫却并没有留意到少

0: 的神情反常，他站起来踱了几步，用力挥着他的臂膊，然后又立定了，看着少奶奶的低垂的粉颈，自言自语地说：“啊，要来的事到底来了。哎，双桥镇，三年前我的理想。”
1: 双桥镇，
0: 吴少奶奶忽然抬起头来问，此时她觉得孙佛的冷笑和什么要来的事乃是别有所指，心头便好像轻松了些，却又自感惭愧，脸上不禁泛出红晕，眼光里有一种又羞怯又负罪的意味。她觉得她的丈夫太可怜了，如果此时丈夫有进一步的表示，她很想扑在丈夫怀里把什么都说出来，并且忏悔，并且发誓将永远做他的忠实的妻子。但是吴孙府走到少奶奶跟前，紧紧把右手放在少奶奶的肩上，平平淡淡地说：“
2: 是的，农匪打开了双桥镇子，我们的家乡。三年来我的心血，想把家乡造成模范镇的心血，这一次光景都完了。配药，配药。”
0: 这两声热情的呼唤像一道电流，温暖地灌满了吴少奶奶的心曲。可是仰脸看着孙府，他立刻辨味出这热情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双桥镇，为了模范镇的理想，他的心便又冷却一半，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2: 两三个月以前，我就料到镇上不免要受匪祸，现在要来的事到底来了。
0: 吴孙府又接着说，少奶奶的矛盾复杂的心情她一点没有感到，她拧起眼睛望着空中，忽然转为愤怒：“
2: 我恨极了那般混账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哎，还有混账的费小胡子，他死了吗？打了电去没有回音，事情隔了一天也不见他来个报告，直到今天报上登出来我方才知道，我们是睡在鼓里呀，等人家来杀呀，等人家来杀。”
0: 突然跺了一脚，吴孙府气愤愤地将自己置在沙发榻上，拧起眉毛看看旁边的报纸，又看看少奶奶。对于少奶奶的不说话，现在他亦很不满意了。他把口气略放和平些，带着质问的意味说：“
2: 佩瑶，怎么你总不开口？你想些什么？”“
1: 我想一个人的理想迟早总要失败。”“
2: 什么话？”
0: 吴孙府斥骂似的喊起来，但在他的眼珠很威严的一翻以后，便也不再说什么，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遮在脸前了，并不当真在那里看报，还在继续他的愤怒。而这愤怒如他自己所确信，是合于理性的行为。刚强坚忍而富有自信力的他，很知道用怎样的手段去扑灭他的敌人。他能够残酷，他也能够阴柔。那时他也许咆哮，但不是真正意味的愤怒。只有当他看见自己人是怎样的糊涂不中用，例如前天莫干城报告厂里情形不稳的时候，他这才会真正发怒，很有害于他的康健的愤怒。而现在对于双桥镇失陷这件事，则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所以他的愤恨更深。同时他又从双桥镇的

0: 治安负责者联想到一县一省以至全国最高的负责者，他的感想和情绪便更加复杂了。他掷下了报纸，眼睛看着脚下那新式图案的地毯，以及地毯旁边露出来的文木细工镶嵌的地板，像一尊石像似的，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只有笼里的鹦鹉刷着羽毛的声音，在这精美的客厅里索索地响。当差高升悄悄地推开门，探进一个头来，但是充满了这小客厅的严重的空气，立刻将高升要说的话压住在舌头底下了。他不退又不敢进，僵在门边，只能光着眼睛望到吴少奶奶。
1: 有什么事？
0: 吴少奶奶也像生气似的问，一面把她的俏媚的眼光掠到她丈夫的脸上。吴孙府出惊似的抬起头来，一眼看见高升手里拿着两张名片，就将手一挥，用沉着的声音吩咐道：知道了，请他们到大客厅。于是他就站起来踱了几步，在一面大镜子前看看自己的神色有没有恢复常态，最后站在少奶奶跟前，很温柔地拍着少奶奶的肩膀说：佩瑶，这两天来你好像心事很重，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不要操心那些事儿吧，我总有法子对付。你的身体向来孱弱。他抓起少奶奶的手来轻轻地捏着一会儿，似乎他要把他自己的勇气和自信力从这手掌传导给少奶奶。然后也不等少奶奶的回答，他突然放下手，大踏步跑出去了。吴少奶奶往后仰在椅子里，她的头靠在椅背上，眼泪满了她的眼眶。她了解孙府的意思，了解他的每一个字，但同时她也感到自己的终曲大概无法使这位一头埋在事业里的丈夫所了解。异样的味儿涌上她的心头，她不知道是苦呢，是甜呢，亦或是辣。

0: 吴尊甫微笑着走进了大客厅时，唐云山首先迎上前来，万分慨叹似的说：
1: 尊父，贵乡竟沦为匪区，省当道的无能完全暴露了。
2: 我们都是今天见了报才知道的，孙翁这里想必有详细报告。究竟现在闹到怎样了？听说贵镇上驻扎的军队也就不少，有一营人吧，怎么就会失守了呢？
0: 王和甫也接上前来说，很亲热地和孙甫握手，又很同情似的叹一口气。吴孙甫微笑着让客人坐了，然后镇静地回答：
2: 土匪这样猖獗，这是中国独有的怪现象，我也是刚才看见报载方才知道，现在消息隔绝，不明白那边实在的情形，也觉得无从措手啊。可是孙吉翁呢，怎么不来？
1: 吉翁有点事。

0: 勾留住了，他托我代表。唐云山燃着一支香烟，半抽半喷地说，烟气呛住喉咙，接连咳了几声。我们约定的时间不巧，哎呀，恰碰着孙翁桂香出了事儿。既然孙翁也是刚接到消息，那么总得筹划对付。想来今儿上午孙翁一定很忙，我们的事还是改一天再谈吧。王和甫笑嘻嘻地看着吴孙甫，说出了这样动达人情世故的话。但是唐云山不等吴孙甫表示可否，就抢着来反对：“
1: 哎，不成问题，不成问题。
0: 何王，我担保孙甫一定不赞成你这提议。孙甫是铁绸的人啊，办事敏捷而又老辣，我从没见过他办一件事要花半天功夫，何况是那么一点小事呢？他只要眉头一皱，办法就全有了。不要空费时间，我们赶快正式开会吧。”唐云山把他一向办党办政治部的调子拿出来，惹得王和甫和孙甫都笑起来了。于是吴孙甫就把话引入了当前的正题目。
1: 主宅方面，我和他谈过两次，他大致可以加入，但总得过了端阳节，他才能正式决定。他这人就是把戏的很啊，这也是他的好处，往过去八分把握是有的。前天晚上我不是决定了宁缺毋滥的宗旨吗？如果捏定这个宗旨，那么朱荫秋、陈君仪、周仲伟一般人只好不去招呼他们了。究竟怎样，那就要请何翁、云翁两位来决定了。
0: 啊，那不是人太少了吗？唐云山慌忙抢着问，无端的又哈哈大笑。吴孙甫微笑不回答，他知道性急的唐云山一心只想拉拢大小不同的企业家来组织一个团体做政治上的运用。至于企业界中勾心斗角的内幕，唐云山老师是全外行。曾经游历欧美的吴孙甫自然也不是什么在商言商的旧人物，但他无论如何是企业家。他虽然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而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且是永不倦怠地注视着。这时王和甫摸着他的两撇细胡子，笑眯眯地在一旁点头，看见吴孙甫微微一笑而不回答唐云山的询问，王和甫就开说了：“
1: 云翁的意思是恐怕别人家来拉了他们去吧？这倒不必过虑，兄弟本来以为周仲伟和陈君仪两位是买办出身，手面总不至于十分小，可以存心拉拢。后来，哎呀，孙甫兄说明白了，才知道他们两位只有一块空招牌。我们不论是办个银行，或是别的什么，总是实事求是，不能干买空卖空的勾当啊！哎，孙王，你说对不对？”
2: 得了，我就服从多数。孙继翁有一个草案在这里，就提出来好吗？
0: 唐云山又是抢着说，眼光在吴王二人脸上兜一个圈子，就打开他的文书皮包，取出一个大封套来。这所谓草案，只是一张纸，短短几行字，包含着三个要点。一，资本500万，先收1/3。二，几种新企业的计划，纺织业、长途汽车、矿山、应用化学工业。三，几种已成企业的救济，某丝厂、绸厂、轮船局等等。

这都是他们上次商量时已经谈过了的，现在不过由孙吉仁写成书面罢了。吴孙府拿着那草案，一面在看，一面就从那纸上耸起了伟大憧憬的机构来。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他不由得微微笑了，而他这理想未必完全是架空的。富有实际经验的他很知道事业起点不妨小，可是计划中的规模不能不大。三四年前他热心于发展故乡的时候，也是取了这样的政策。那时他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双桥王国来。他意味是没有相当成就，但是仅仅10万人口的双桥镇何足以供回旋，比起目前这计划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么想着的吴孙府便觉得双桥镇的失陷不算得怎样一回事了。他兴奋的脸上的泡又一个一个冒着热气，把草案放在桌子上。他看着王和甫正想发言，不料唐云山又说出几句古怪的话来。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

0: 萃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著名的亚维农少女是毕加索25岁的时候的作品，画面由5个半抽象的裸体少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作品改变了在平面上塑造三维空间的传统做法，因而成为立体派产生的标志。对于这件作品的画面形象，人们已经非常熟悉，但是作品的主题和名字的来源却还存在着许多难解之谜。作品描绘的不是风姿绰约的少女，而是一群出卖肉体的和爱情的妓女。曾经有人认为亚维农是法国一个城市的名字，但后来搞清了，它其实是西班牙巴塞罗那一个街道的名字。那么毕加索是出于什么动机去描绘这样一条街道上的妓女呢？有人猜测，毕加索曾在亚维农街道上与卖笑的妓女们度过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甚至有人异想天开地认为亚维农是个妓院林立的地方。可是很快又有学者考证，在毕加索年轻时，亚维农只是个繁华的商业街区。毕加索经常到亚维农买水彩颜料和画纸，而红灯区远在第27街区，因而亚维农与妓女扯不上关系。至此，人们的疑惑更大了，作品的名字究竟从何而来呢？1952年，艺术史学家康维勒尔在他出版的与毕加索的八次谈话里披露，亚维农少女描绘的确实是妓女，但这个名字并非毕加索本人所取，而是作家塞勒蒙的主意。疑团似乎被解开了，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毕加索曾看过与毕加索的八次谈话一书，他更没有对此说发表过任何评论，因而亚维农少女的名字来源仍是未解之谜。 夏加尔的绘画充满浪漫、天真和幻想。他曾被艺术评论家称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在七个手指的自画像中，画面的左上方通过窗子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这是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象征。与之相对应，在右上方以教堂为代表的维杰布斯克闪现在梦境般的天国。画家肖像的表现手法可以追溯到立体主义风格，而画架上作品的内容则描绘的是维杰布斯克的生活场景。很明显，这两个在空间上相距甚远的地区正共同驾驭着夏加尔艺术想象力。夏加尔的作品中还包含着某些超现实主义神秘因素，这幅画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画家左手的七根指头上。为什么画上七根指头呢？

看小舟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筝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不自量力。春秋时期，在如今河南境内有两个诸侯国，一个是郑国，一个是西国。公元前712年，西国向郑国发动了战争。两个诸侯国虽然都很小，但西国的人力与物力比郑国要少得多，军力也要弱得多。战争自然以西国的失败而告终。事后，一些有见识的人分析出，西国就要灭亡了。他们分析的根据是，西国一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如何，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取胜，三不同亲近的国家疏通好关系，四不把自己向郑国进攻的道理讲清楚，五不明辨失败的罪过和责任是谁。犯了这五条错误，还要出师征伐别国，结果遭到失败，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吗？果然，不久，西国被楚国攻灭。这个故事启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量力而行。不自量力，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失败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不耻下问。春秋时期的魏国有个人叫孔宇，勤奋好学，而且很谦虚。他死了以后，魏国的国君为了表扬他，并让后人学习他的好学精神，就赐给他一个文的称号。所以后来人们就尊称他为孔文人。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是魏国人。他认为孔宇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称他为孔文子似乎是有点评价过高了。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理解，就去向孔子请教。子贡说，
1: 子宇的学问及才华虽然很高，但是比他更杰出的人还很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赐给他文的称号？
0: 孔子听了微笑回答，
2: 孔宇非常勤奋好学，脑筋聪明又灵活，而且如果有任何不懂的事情，就算对方地位或学问不如他，他都会大方而谦虚地请教，一点都不因此感到丢脸，这就是他难得的地方。因此赐给他文公的称号并不会不恰当。
0: 子贡听孔子这样一说，顿时心服口服了。后人根据上面的故事总结出不耻下问的成语。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要像孔文子一样虚心地向人请教。尤其是当成绩不如你的人某方面强过你时，你更要勇于向他们请教，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千万不能不懂装懂，或存在优越心理，觉得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有失身份。如果你不问，不仅会给你的学习带来压力，也会使你的学习成绩渐渐落后，甚至掉队。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听众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会。

接近1.68米。就我们的身材条件实在太好了，像程婉迪1.71米，包括我们这个刘禹锡、这个刘雨辰、这个孪生姐妹都1.68米，大家也看到她的身材条件了。包括我们后来上这个中锋9号，这个但很多人说慢哈，他壮。

0: 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1: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优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岳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边塞
1: 的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丝路间，五谷长风。
0: 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新征高丽，连年出巡，以及杨广时刻不停的大修宫殿，让隋朝的各阶层人民是苦不堪言。由于沉重的徭役和频繁的战争，也给隋帝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后果。你想啊，老百姓都上工地了，士兵们都打仗去了，谁来种田呢？大量的青壮年劳力被派往工地，大批的适龄青年被征召入伍，奔赴战场，于是这地里就只剩下了妇女、儿童和老人了。年年如此，岁岁如此，难得有一刻的清闲，于是农时被严重的耽搁，耕地被大量的荒废，老百姓的生计一天天的入不敷出，而税收徭役呢却有增无减。你说你活不下去了，求大隋政府发点救济粮行不行啊？那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前方战事要紧，谁管你的死活呀？于是啊，一户户当年的有钱人变成了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而无数曾经殷实的小康之家更是流离失所，奄奄待毙。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也跑来凑热闹。大业七年初，山东、河南一带黄河发大水，淹没了30余郡，这更让当地老百姓的生计雪上加霜啊！很多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卖身为奴。而到了大业八年，一场大旱又席卷了华北大地。在这两场大灾的夹击之下，瘟疫又开始迅速流行，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一时间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当安居乐业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可怜的大隋老百姓就只剩下最后一种选择了，造反。徭役比山重，赋税如毛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无数良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变成了隋朝眼中的土匪强盗。严格意义上说呀，当时揭竿而起的老百姓们的确可以算说是一种强盗，因为他们大部分啊也都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也缺少什么军规军纪的约束，他们多数时间就依靠打家劫舍为生，偶尔呢也会攻城略县，或者啸聚山林，藏身海泽，一听说呢哪儿比较富，哪儿还有粮，赶紧跑去抢一把，然后一道烟的跑了。这样子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喝凉水，多活一天算一天。总的来说呢，不过就是为了混饱肚子。就是在这个低到不能再低的理想指引之下，他们从死人成堆的运粮线上，从颠沛流离的逃荒路上，从血流成河的辽东战场，从茫茫泽国的田野家园，从五湖四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一起。各树山头，各立为王，你有三千，我有五千，你有一万，我有两万，共同对隋帝国发起一波前所未有的反抗。对于他们变成强盗的原因，史书中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所谓安居则不胜积馁，剽掠则由得延生，此言诚然不虚。然而高高在上的杨广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当他听到遍地强盗的消息以后，连想都没想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连想都没想过招安的可能性，立刻颁布了一道命令，什么呢？三个字：杀无赦。于是接到命令以后，各郡县纷纷紧急行动，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工作。逮到强盗土匪，立刻砍头，自不必提。到后来啊，甚至探听到某人有通匪嫌疑，某人吃过土匪落下的粮食，也会将一家老小全部杀掉。至此，以量刑宽松为指导思想而制定的大业律，终于彻底成了一纸空文。赋税、徭役、战争、严刑峻法，这便是大业时代的四座大山，这便是大隋4600万老百姓不能承受之重啊。当隋帝国田园荒芜，危机四伏，无数黎民百姓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杨广并没有猛然觉醒，幡然悔悟，对此前的施政过失做一个深刻检讨，并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调整到恢复农业、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等上来，而是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肆无忌惮地杀人捕盗，对生灵涂炭视若无睹，对兆民万姓视若仇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啊？这就成了历代史书当中痛加挞伐的那类昏君暴君了。这样的人已足可谓之毒夫民贼。好了，我们还是回到征伐高丽的话题上。大业九年二月的一天，这个时候呢，距离辽东撤兵不过是半年时间。当杨广在朝堂上再一次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但除了一两声反对的意见以外，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沉默不是同意，而是无奈。您这样一意孤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俗话说，送佛送到西，那我们就陪您玩到底。在杨广歇斯底里的咆哮声中，提议很快就变成了决议了。于是，为了准备第二次亲征高丽，帝国上下又是一通忙活。为确保后方稳定，在做出相关军事部署的同时，临行之前，杨广又做了两项重要的安排。第一，命令民部尚书樊子盖辅佐越王杨栋留守东都；第二，命令刑部尚书魏文生辅佐代王杨佑留守西京大兴。这之后，他就赶紧上路了。正所谓头回生二回熟，这一回啊，隋军总兵力虽然不像上一次那么壮观，但是部队的集结和推进却极为迅速。到四月下旬，杨广便率军渡过辽河，再次包围了辽东城。大概是吸取上次的教训吧，杨广这回呢也学乖了， 他把受降权放给了随军各部。应该说这招呢还是比较有效的，只要皇帝想开了，事情呢也就好办了。于是尽管付出了大量伤亡，尽管高丽人拼死抵抗，但在随军强大的攻势下，进入六月份以后，辽东城已经是岌岌可危。眼看拿下辽东指日可待，杨广这回终于放心了，看来自己是对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怕坚持二字，这不，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大功告成。望着随军将士奋勇攻城的身影，这位诗人兼三军最高统帅禁不住诗兴大发，在辽东城下吟出那首激情洋溢的《白马篇》：白马金背装，横行辽水旁，轮台受降虏。

高阙简明王。然而这时候啊，一道急报从后方飞来，让踌躇满志的杨广顿时大惊失色。什么事儿呢？杨玄感反了。杨玄感是何许人呢？这儿我们得说明一下，杨玄感啊，是杨素的儿子，当时任礼部尚书。这就怪了，要说普通老百姓造反，那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而以杨大人的身份，那也算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怎么也凑这么一热闹啊？其实这倒也怪不得杨玄感杨大人，你想想人家老爹是怎么死的，就知道杨大人为什么放着好好日子不过，偏要干这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了。事实上，杨大人造反的念头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大业五年，杨广西征吐谷浑，突遇暴风雪的时候，杨大人就想趁机干上一票。后来经人劝阻，才取消了计划，转而积极地向杨广献媚，并很快就得到了杨广的信任，也由此进入了帝国的核心决策圈。于是等到再征高丽的时候，杨广也派给他一项重要工作，负责黎阳仓督运粮草。至于这一次杨大人为什么动真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时机，杨广远征高丽，带走大批的随军精锐，后方相对空虚，此时在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十有八成能扎他一透心凉。第二，形势，由于民不聊生，几年来剿匪工作虽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土匪是越剿越多，大有星火燎原之势，所谓乱中取胜，混水摸鱼。杨大人此时虽然手中无兵可用，但他相信这年头啊，只要插起昭君旗就有当兵的，何况啊，已经有好多人揭竿而起了。他杨大人手里又握有黎阳仓的粮食，倘若登高一呼，必定应者云集。第三，人脉资源，这个时候随军中的高级将领啊，大多是出自他老爹杨素的门下，而且杨玄感自己多年轻财好客，在隋帝国广大年轻一代的官员当中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倘若自己亲自出马，想来在帝国高层一定会有很多人捧场。这一点也正是杨广最担心的问题。作为大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人比他清楚帝国最重要的统治基础关陇贵族们之间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帝国皇权所构成的威胁。多年来为了巩固皇权，他一次又一次痛下杀手，并重用了裴运等酷吏排除异己，甚至于以身作则，把兄弟同宗都给搭了进去，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呀，是怕什么偏来什么，他们中间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造反了。南北朝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仅仅是一般的百姓闹事啊，通常翻不起多大风浪，但若贵族也行动起来，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此时如果还要在辽东前线跟高丽人死磕，那只怕他就会一直留在高丽回不来了。面子是小，位子是大，啥也别说了，赶紧撤吧。6月28日二更时分，杨广在他的行营大帐里密召诸将议事，随后撤军命令正式下达。随军扔下无数的军资器械，也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连夜撤离辽东前线。苦苦支撑的高丽人啊，自己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此逃出升天。
回头再说说杨玄感杨大人。事实上，他在起兵造反之前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首先一个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的侵吞克扣辽东前线的军需粮草，留着自己用。倘若杨广怪罪下来，就推说这一路上强盗太多，都被抢了。其次呢，派人从辽东前线召回弟弟杨玄纵、杨万旦，从西京、大兴召回弟弟杨玄挺，以及好朋友李密等人，自己要干大事了，身边没两个帮手不行。此外，杨大人的身份呢，只是一个都粮官，手中没有兵，这怎么办呢？好办，编造一个征兵的理由就行了。具体在实际操作中，就是以谎称来护尔谋反的幌子来完成征兵。至于来护尔谋不谋反并不重要，只要暂时糊弄住大伙就行了。起初的一切啊，正如杨玄感所料，六月初三，当他在黎阳正式起兵之后，立即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响应，没过几天就打到了东都洛阳城下。看到杨大人势头正盛，洛阳城内的大批的子弟纷纷跑来投靠他，这其中甚至包括了韩擒虎、裴运、于世基、来护尔等人的儿子。至于洛阳附近的老百姓们，积极性就更高了，据说啊，每天前来入伙的有数千人之多，最辉煌的时候，杨玄感所部曾达到10万之众。难怪杨广这么重视他，看来杨大人的号召力啊确实不一般。然而这以后，杨大人不但没有把这造反事业做大，反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究其原因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树大招风，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杨大人不是一般人，打的也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东都。所以啊，从他起兵之后，不但皇帝高度重视，连夜撤兵跑回来对付他，其他各方面也很重视。东都的樊子盖凭借坚城之力严加守备不必提，甚至西京、大兴方面的魏文生也带了几万人前来助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护尔，听说这杨大人给自己扣了一顶屎盆子，高丽也不打了，洗清嫌疑最要紧，于是直接从东来海口基地率部南返，加入到围剿的阵营。这之后呢，跟随杨广出征高丽的宇文述以及当时的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等人，又率随军精锐纷纷投入战斗。这杨大人四面受敌，免不了一败再败。第二是战略失当。杨大人起兵之前曾与谋士李密商量进攻的路线，李密认为呢，进攻东都洛阳乃是下策，一方面城池高大坚固不容易攻克，另一方面呢，隋朝四方兵马极容易赶来增援，不如北上突袭涿郡或者西进占领大兴城。应该说呀，这两条计策都是很有创意的选项，尤其是攻占西京、大兴一计，既可避免腹背受敌，又可以相机出动逐鹿中原，比起其他两项来更具有可操作性。但杨大人考虑到黎阳距东都最近，自己呢又有着非凡的号召力，认为拿下东都不是问题，结果不幸被李密言中。三是啊，部队战斗力确实不成。杨大人起兵的骨干力量是当时在黎阳运粮的民夫和船工，随后招收的又多是洛阳附近的普通老百姓。虽说大伙儿看到杨大人放弃高官厚禄，也不顾身家性命，誓与毒夫民贼杨广周旋到底，因而积极性是空前高涨，也打了好多次胜仗，但由于这些

0: 人呢都没有经过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也严重缺乏攻城作战的基本装备，兵器、铠甲、弓箭、大型攻城用具等等都没有。于是等他们真正面对隋朝正规军合围的时候，不足之处就显露出来了。虽然每次打仗时，杨大人兄弟几个都是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杨大人本人还赢得了小项羽之类的美称，但每到战况不利的时候，那种战争场面的残酷激烈，还是让那些仓促上阵的老百姓啊感到心惊胆战。古人云，夫战勇气也，两军相遇勇者胜。这大伙心理上承受不了，这仗就没法打了。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杨玄感杨大人终于想起了李密的话。七月中旬，杨大人率军离开东都，前往大兴寻求出路，一路上数次和宇文述等人的追兵交手，最终兵败被杀，身死人手。这个时候离杨大人正式起兵还不到俩月呢。虽然杨玄感本人落得这么一结果，但他起兵造反的意义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这是隋朝末年第一次由贵族发动的针对杨广独裁统治的反抗之举。当平民、富人、士兵，甚至连杨玄感代表的一批贵族们都行动起来的时候，隋帝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一切统治基础了。他何时轰然倒下，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要论杨玄感起兵造反的最大受益者，却是另有其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董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

0: 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美国独

0: 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

0: 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十四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十四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十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7: 国际油价十四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十四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7: 英国首相府十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库木塔格沙漠。新疆呢，有着极为丰富的地理景观，是国内任何地区都没有办法比拟的神奇地带。其中国内六大沙漠当中的三处都在新疆境内，除了面积排名前两位的大沙漠，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有被赋予城中的沙漠之称的库木塔格沙漠。库木塔格沙漠最美的季节是春秋两季，最美的看点是沙漠观光景区、沙漠徒步以及沙漠公园。

0: 库木塔格沙漠北依鄯善，西挨鲁克沁镇，东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塔里木盆地中的罗布泊洼地。在维吾尔语中，库木是沙子，塔格是山的意思。顾名思义，库木塔格就是沙山。这片高低起伏的沙海犹如吐鲁番盆地的一颗巨大的金色心脏，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是干旱炎热地带。这是世界上离城市最近的一片沙漠。从鄯善老城向南望去，金色的沙浪翻卷着，层层叠起，雄浑壮观的大漠风光千百年来始终坚定不移地与绿洲长相厮守，犹如忠实的信徒在圣殿前跳着神圣的法舞，却丝毫也不敢有侵犯绿洲的野心。这片茫茫沙漠东西长62公里，南北最宽处40公里，足有1880平方公里，是普通游客最容易到达的沙漠观光景区，更是户外探险、沙漠科考、摄影创作的理想圣地。沙山的海拔平均400米，一座座耸起的沙丘在阳光下营造出光影交织的明暗轮廓，层次分明、线条流畅的唯美造型，犹如横卧在沙滩上的美女，细腻的酮体散发着金黄的小麦色，让人心中充满无限的遐想。曲线优美的沙脊在微风的吹拂下淌下细细的流沙，俯首侧耳聆听，那便是一曲美妙动听的优美旋律，是流淌在沧桑岁月中一曲永恒的乐章。
1: 库木塔格，这座广达1880平方公里的沙漠景区，地处新疆东部，是广阔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一部分。库木塔格距中国旅游名城吐鲁番仅有90公里，是世界上离城市最近的沙漠景区。新疆鄯善县，这里是沙漠越野爱好者的天堂入口。库木塔格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沙山，山少了漠的空旷平缓，是因为这里集中展现了种类繁多的沙丘、沙垄和沙地等沙漠地质地貌。这片起伏清晰、错落有致的无垠大漠，以及壮阔崎岖的巨大张力，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车友相约扬沙挑战。西游酒店是其中据点之一，这间酒店的主人也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沙漠越野人，工作之余，由他组建的西游群里的车友们每周末都会前来小聚。不做俱乐部盈利，不要求车型，只要热爱，就一起出发。穿越库木塔格第一站，海市蜃楼。这里是进入库木塔格的常规路线起点，听起来难得一见的景观，在这里却有着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画面。在景观门下，车友们开始了穿越沙漠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放气。库木塔格沙漠风景名胜区，风沙地貌，景观类型齐全。沙漠地形地貌有沙窝地、蜂窝状沙地、平沙地、波状沙丘地、鱼鳞纹沙坡地、沙漠戈壁混合地等，沙丘轮廓清晰，层次分明。而对于越野爱好者们来说，最具诱惑的项目被称为涮锅。英雄锅被誉为库木塔格第一锅，直径1000米，深约100米，是充满着挑战精神的越野人们必去的景观之一。

能在英雄国来去自由，对于车手的经验与技术来说都是最高的褒奖。要前往的下一个景观叫好汉国，称得上好汉，规模便不会逊色。好汉国直径1000米，深约80米，与英雄国所呈现的正圆形不同，好汉国呈椭圆形，虽然比英雄国浅了约20米，可在涮锅的时候能够助跑加力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变小了。在看过了这片沙石各一端的雅丹地貌之后，车友们来到整个沙漠中最为生机盎然的聚集点休整加餐。两棵树沙漠奇景在荒芜一片的库姆塔格中心，每年一过春季，这两棵胡杨便散枝扬叶，与一片黄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两棵树证明了水源的存在，鄯善县的一位曾任的书记自掏腰包在这里打下了这口井。天然风沙的强弱虚实造成了这些极富震撼力的绝美景观，迎风的一面沙坡弯陷，背风的另一面落沙堆积，而蜿蜒沙丘顶端的丘脊线则平滑顺畅。这就是沙漠越野的另一大项目，刀锋。刀锋的沙量少，沙质更为松散，行驶范围极其狭窄，这些对于车手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越野爱好者们在用经验和技巧挑战着大自然的角度。无边大漠蜿蜒的线条和松散的黄沙总能让人倍感轻松惬意，但想要在库姆塔格做英雄好汉，与大自然的力量博弈可绝非易事。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越野人在浩瀚连绵的库姆塔格飞沙扬砾，原本荒芜的沙漠因为他们而迸发着肆意的激情与活力。库姆塔格见证了越野人豪情挑战的热忱，

在沙漠中遨游，想必是很多人的梦想。徒步穿越沙漠的确是一种挑战自我的绝佳体验。这里的夏季炎热，平均的温度都会在40摄氏度以上，而冬季的夜晚异常寒冷，所以每年春秋两季是库木塔格沙漠最适合徒步穿越的季节。当然啊，想要深度的触摸沙漠秘境，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徒步的路线，并且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徒步穿越库木塔格沙漠有两条经典的线路，一条是从沙漠西南端的迪坎儿村到善善的沙漠公园，两处的直线距离是42公里。通常呢，只有专业的户外团体才会选择这一条挑战的路线。而另一条呢，则是从善善的栏杆乡穿越到沙漠公园。相比之下呢，这一条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左右的线路，最适合初级户外爱好者和摄影创作者的体验之路。沿着棱角分明的丘脊，一步一步地探进沙海深处，穿行在无边无际的沙海当中，眼前一座座无穷无尽的沙梁横卧在天际云端。用进一步退半步的脚步艰难地登上至高的山顶时，极目远眺这远离尘世的杳无生机的世界，天底下的苍黄之海叫人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孤独与寂寞重重包围着疲惫的身心，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把你抛弃了。夕阳下金色的沙浪犹如丝绸一般铺在脚下，让人忍不住想要以全身的肌肤去触摸那细腻润滑的大地的肌理。在这儿，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旅游小贴士。盛夏的沙漠呢，热浪袭人，仿佛燃烧的火焰一般咄咄逼人。然而滚烫的细沙却是各种风湿寒症最有效的沙疗偏方，而这一片天然的沙场还是沙雕艺术的创意基地。每年一度的国际沙雕艺术节都会吸引着很多的雕塑艺术家汇聚在这里搞创作，那些曾经在沙漠地带演绎辉煌人生的角色便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茫茫沙漠上，让人有种时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点火！啊！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
11: 能看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比亚迪王朝旗舰汉全面升级，汉 EV 闪充版重磅上市，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98万元至18.78万元。新车全线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实现充电快如加油的颠覆性补能体验，都是实现闪充续航性能、智能与舒适等12项核心升级。汉 EV 闪充版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比亚迪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实现常温下 10% 至 70%， 仅需5分钟 10% 至 97%， 仅需9分钟，零下30度低温环境仅增加3分钟，配合零重力轻细枪线、地形滑轨、优雅充及无感支付全面优化补能体验。目前比亚迪也在全国建成

5500多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高速网络正全面推进覆盖京港澳、深海等主要动脉，同时汉语为闪充版推。

诺，电池容量低于 77.5% 免费更换，电芯终身保修。以硬核测试与诚信质保，让每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在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5.0 基于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支持高速自主变道、自动超车、 ETC 无感通行等功能。智能泊车辅助覆盖超300种场景，包含偏置泊车与下车泊入。汉UV闪充版用户可选装带激光雷达的进阶版本，解锁城市红绿灯启停、无保护转弯及拥堵跟车等辅助驾驶场景。比亚迪郑重承诺，在中国市场对所有搭载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及损失全面兜底。作为旗舰轿车，汉UV闪充版兼顾驾驶乐趣与全车成员舒适体验。新车拥有705公里、实现百公里 10.8 千瓦的电耗表现。性能层面，240千瓦大功率电机将零百加速推至 6.5 秒，起步迅捷，超车利落，后段充沛。舒适配置方面，汉UV闪充版新增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打造旗舰的光怀与细节处，彰显品质温度。汉UV闪充版标配 T-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带来便捷与温度兼备的交互体验。手机 APP 远程一键备车，预设座舱环境，末方传声筒支持车外语音提醒，令礼让行人优雅得体。小憩模式启动后，座椅自动放倒并播放自然音乐，营造舒适秀气空间。

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72%，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78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10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业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强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相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工业内体系。同时，捷达汽车科技公司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驱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四川打造新一级汽车生态集群，打造汽车产业

0: 新标杆。齐泽楷博士表示，全新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驱动着经典捷达全面迈向电动化，也标志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惠及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价值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似锦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 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宜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外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着脚丫，我会。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日。